0: 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5: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4: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5: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4: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5: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4: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呢边有个小朋友，
1: 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没最草纸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

0: 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思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生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2: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敛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以下由耀宗报道新闻简报。7月17号，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视察督办国道 G24 历线建设情况，深入项目一线看进展、听汇报、问实效。区人大常委会强调，国道 G24 历线新会段改建工程是省、市、区重点建设项目，要以务实作风扎实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要攻坚克难，全力破解 G240 项目建设推进的难点到点，科学统筹施工组织，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效。要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属地、镇村、交通、公安等部门紧密协作，完善安全通行配套，切实让群众共享交通建设红利。连日来，区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职工们送上夏日的关怀。其中7月17号，慰问组一行来到新会北控六洋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慰问环卫工人，了解他们现阶段的作业时间、工作安排等情况，提醒他们在辛勤工作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督促企业要为环卫工人营造平安舒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下一步，区总工会将继续走进各镇街开展慰问，共设置37个慰问点位，覆盖环卫、交通、建筑施工等多个高温重点行业，为户外高温作业职工送上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数据显示，6月份在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专家表示，楼市风向标城市发挥了稳定市场带动作用，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活跃度较高，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平稳的态势。据全国数王打非办公室消息，近期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的行为。各平台表示将畅通侵权盗版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至6时不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后，有一项新的限制举措。英国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

0: 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5: 小青金啊，社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4: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5: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4: 哇，咁我哋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5: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4: 2000个喎、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5: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噶。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群星璀璨，
9: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0: 全部人一起起身
11: 啦！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乐。
9: 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2: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06年张学友的一场音乐无疆界演唱会掀起了一场流行歌手和管弦乐队合作演出的歌坛风潮。这一场爱与交响曲的演唱会，学友歌声就是其中最亮丽的一种乐器。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成为了继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有一首最受欢迎的示爱情歌。音乐无疆界的第一首《饿狼传说》就凸显了歌神无与伦比的唱功。下面一起进入闪亮舞台，来感受一下学友的音乐的诱惑力和震撼力。

0: Thank you.
1: 你有福啊，因為我覺得精彩過琴日。不過琴日又咁講，其實每晚都唔精彩啊，真係。

0: 再俾一次熱烈掌聲，葉詠詩小姐同埋我哋嘅香港管弦樂團 Hong Kong Philharmonic，Thank you。仲有我哋徐偉勤先生同我哋今晚負責 Room Section 嘅樂手 ，Thank you， 多謝曬。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有你，
4: 半点到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6: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5: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6: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新会电台，
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0: 哎呀，唔得啦，唔得啦，睇嚟都系要揾下师傅先得啦。
11: 啊，揾个师傅，我咪你师傅啊！
10: 你啊，吕博士，你系就系好多嘢都识，但我依家要揾嘅系按摩师傅啊！
11: 又揾按摩师傅？我发觉你差不多个个星期都去按摩。
10: 唉，冇办法啦，我条颈实在太攰啦。诶，我约嗰个师傅好掂噶，每一次按完啊都舒服晒。
11: 哇，按摩咧就确实可以缓解颈椎病嘅一啲症状，
10: 是啊、
11: 但系并唔系所有类型嘅颈椎病咧都适合按摩噶。
10: 你又想吓我啊？
11: 唔系想吓你，我讲事实啫。有时候咧盲目按摩咧会令到病情加重噶。好似有啲人咁，佢如果有呢个脊髓型嘅颈椎病，
10: 嗯、
11: 或者系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狭窄嘅时候咧，呢、这个脊髓咧本身已经承受咗轻微压力噶啦。喺呢种情况下咧，如果按摩师傅用力按呢个脊柱，可能同呢个脊柱咧就带嚟短暂而且剧烈嘅冲击，导致脊髓咧就瞬间受到更加大嘅压迫。从而咧就引发神经功能嘅急剧恶化。
10: 神经功能
11: 怕未？
10: 怕怕。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3: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2: 啊，你
13: 系你啊！
1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3: 你嚟得啱啊！
1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4: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2: 好办法啊。
1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4: 诶，好啊好啊好啊。

0: 他一禅命，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0: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06年张学友的一场音乐无疆界演唱会掀起了一场流行歌手和管弦乐队合作演出的歌坛风潮。这一场爱与交响曲的演唱会，学友歌声就是其中最亮丽的一种乐器。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成为了继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有一首最受欢迎的示爱情歌。音乐无疆界的第一首《饿狼传说》就凸显了歌神无与伦比的唱功。下面一起进入闪亮舞台，你感受一下学友的音乐的诱惑力和震撼力。
1: OK， 跟着我来为大家唱两首歌先。

0: Thank you.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8: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9: 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内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春赏绿芽，

0: 秋莲香话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产业赋能，财聚新会2026年新会区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将于7月25日19点至21点30分在新会万达广场举行，届时将有新会区众多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现场可与 HR 面对面沟通，直接投递简历。招聘会为公益性质，全程免费，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及青年求职者携带简历踊跃参加，把握就业良机，开启职场新篇章。2026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即将启幕，本次赛事汇聚海内外近5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自2013年创办，是我市首个国际化青少年足球赛事品牌。本届活动融合专业足球赛事、江台青少年联谊、侨乡文化研学三大板块，既是切磋球技的竞技平台，更是深化两岸青少年交往交心、传播侨乡文化、厚植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今次活动的时间为2026年7月20日至7月26日，地点设在广东朱超俱乐部及新会三和大道南13号新会体育中心副馆。7月18日，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自然资源部要求对已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要责任到人、任务到人、管控到人，强化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全省用人单位落实保障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的主体责任。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至39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用人单位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冲抵高温津贴，不得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扣除或降低职工工资。朝鲜国防省发言人7月18日表示，15日在美国召开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表明，美日韩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本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的夏季就是上蒸下煮的桑拿水热天，被太阳晒耐了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的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很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在全国医药产品大全当中，有一款的千金茶，原料用到香鱼50克、甘草100克、香附50克、苍术、茶叶各100克、石菖蒲30克、制过的口扑80克、姜活、陈皮、冠中、柴胡、紫苏、半夏、川芎各50克、薄荷30克、蓟壳50克、玉叶金花100克、桔梗、荆芥、广藿香各50克，将上药研成黄褐色的粗粉，每包12克，滚水冲煮代茶饮用。千金茶它的功效是清热解毒，适用于四季伤风感冒、中暑发热、腹痛、身酸痛、呕吐泻泻。温馨提示， 儿童的用量记得要减半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6: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9: 嗯哼，
8: 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9: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8: 心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9: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8: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9: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8: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9: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4: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15: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6: 落在途上。

上翻咩嚟到7月19日早上嘅10:08，由我思恩未都欢迎收音机旁嘅各位听众朋友嘅黐住我哋嘅 FM98.3 新会电台收听我哋嘅乐在途上。好啦，终于呢就周日嘅早上呢就阳光明媚啊，要洗衫啊晒被嘅朋友啦，记得趁住呢一个嘅热头呢就趁住呢一个即係有太阳嘅时机啦，咁啊晒晒自己屋企里边嘅一啲衣物啦，咁因为早排上个礼拜呢咁啊即係由星期二咁一直落雨，咁啊落个不停，咁啊落到即係好多人都唔敢呢就将一啲大件嘅一啲衣物呢就攞出嚟晾晒，咁啦咁啊今日趁住呢个好天气呢记得喎，唔好瞓晏觉啦。咁有样嘢咧就千祈咧就唔好做错或者唔好行错吓，咁如果行错咗嘅话咧，咁就可能要嘥啲油啦，嘥啲时间啦吓。听咁讲咧，嗱咁今个月底咧，新会大道中心南隧道桥面啦吓，咁即系路口咧南北通道咧已经系正式开通啦。咁通车之后呢，嗱呢个路口嘅人流啊车流啊就高度集中啦。咁市民过街啊车辆通行啊需求呢亦都系大幅提升。嗱咁呢一个嘅路口呢需要安全规范咁通行啦，希望大家亦都系了解清楚。嗱咁首先呢就系路口呢设有中央嘅隔离护栏啦，咁驶入直行嘅车道之后呢就冇办法系右转啦，咁请右转嘅车辆呢就提前呢靠右变道进入呢就右转嘅专用车道通行，咁禁止路口临时变道，咁确保呢就系通行嘅呢一个安全畅顺啦。咁仲有呢就系新会大道中心南隧道桥面路口东西向，即系江门往大宅啦，大宅往江门方向，允许车辆呢就系对向直行啦，今次呢就系左转或者掉头跟，咁左转同埋掉头嘅车辆呢需要直行至前面嘅路口先至可以掉头。咁新会大道中心南隧道桥面路口南北向，即启超大道往中心南，中心南往启超大道方向呢就允许车辆直行同埋左转嘅。咁为咗市民嘅方便出行啦，咁确保呢就係行车行人安全啦。咁近日呢交管部门联合区建管中心呢就喺呢个启超大道万达广场门前嘅路段呢就增设咗呢个临时红绿灯同埋斑马线。咁过往嘅车辆呢行人呢亦都要遵守临时嘅红绿灯指示通行啦。咁要注意呢就係话从万达方向出嚟嘅车辆呢就禁止响斑马线嘅路口左转或者掉头嘅。咁需要左转或者掉头嘅车辆呢要行到去大榕城嘅路口嗰度先至可以掉头。咁启超大道往中心南方向嘅车辆呢就允许响万达广场嘅路口嗰度掉头嘅。咁希望大家呢行车行到呢一个嘅路段嘅时候呢亦都要谨记啦。咁喺度都提醒过往嘅车辆啦驾驶人呢以及呢就係过街嘅行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文明通行规范行车。咁共同呢就係维护安全有序通行嘅呢一个道路交通和安全。

咁啊，除咗呢一个嘅中心南呢一度咧，就道路建设咧，就有一啲嘅需要大家注意嘅情况之外啦，吓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希望大家亦都系要了解啦。嗱，咁啊，学生咧又有呢一个嘅高铁站咯，吓咁啊，近日咧就朱兆高铁嘅建设咧，亦都系迎嚟咗关键嘅进展啦，吓咁啊，学生西站嘅站房主体亦都顺利封顶啦，咁啊，亦都为呢一个高铁按期通车咧，就打下咗坚实嘅基础。咁啊，由广东铁投集团所属嘅朱兆铁路公司投资建设嘅朱兆高铁学生西站站房咧，吓咁啊，已经封顶啦。嗱，咁啊，呢一个嘅站点咧，亦都系朱兆高铁首座完成主体封顶嘅新建嘅一个高铁站房嚟噶。咁啊，标志住咧全线站房施工亦都系迎嚟咗呢个里程碑嘅节点啦，吓咁啊，为后续嘅幕墙啊、机电啊，仲有咧就系装饰装修施工以及项目按期通车，系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嗱，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站房咧总建筑面积咧就系7999平方米，咁啊属于咧就系先侧下式嘅站房啦，咁啊主体咧就系一层，咁啊局部夹层，咁啊站长规模两台一线。嗱，咁啊，呢一次嘅封顶嘅核心工序咧，就系候车大厅屋面嘅呢一个钢结构网架整体提升，咁啊，采用咧就系地面整体拼装啦，再加呢个液压同步整体嘅提升工艺。咁啊，先喺地面上面咧就完成全部嘅网架呢一个嘅钢件啦，吓咁啊，焊接球拼接焊接，同步咧就预装呢一个嘅顶条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检修马路啦，啊机电桥架等附属嘅构件，咁啊再铺设咧就八组嘅液压提升器搭载位移啦，吓咁啊，仲有就系应力双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等等。咁啊，朱兆高铁咧就系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嘅第一条时速350公里嘅高铁，吓咁啊，佢咧就系连接边度咧？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啊，咁啊主线咧就接入广州嘅新机场。咁啊，其中咧就系江门至广州新机场段咧，就成为咗深圳至南宁高铁嘅重要组成部分啦。嗱，咁啊项目建成之后咧，将会串联江门站咧同埋广州新机场，实现咧就轨道同埋航空无缝衔接，咁啊亦都俾我哋嘅交通咧系带嚟咗大大嘅便利啦，吓咁啊非常之期待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貌問。
1: 網戀嘅時候，你問下自己，膚白貌美嘅靚女同英俊瀟灑嘅靚仔，點解會揾唔到對象，偏偏要喺網上同你網戀呢？
2: 刷單嘅時候問問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夠支付嘅筍嘢，點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

0: 禾火期内禁止森林禾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3: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4: 真是阿 wing
3: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4: 什么礼物啊？
3: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5: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2: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寻找最大的快乐，
4: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0: 系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啊！咁啊，今日嘅凌晨啦吓，五点钟啦就开始咗法国队对英格兰队嘅呢一个季军嘅争夺战。咁啊，九十分钟嘅比赛吓，咁啊响呢一个整个世界杯当中啦吓，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就系最多嘅入波嘅一场比赛啦吓，咁啊平均咧就系每九分钟咧就入一粒波吓，咁啊总共咧就入咗四球总共咧就入咗十粒波吓，咁啊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咧，咁啊最终咧就以4-6咧就

国嘅历史咧，就嗰个关系咧都比较密切嘅吓。嗱咁啊，今日我哋就讲讲咧吓，咁啊高卢雄鸡诶，法兰克、法兰西、法国嘅外号吓，究竟佢系点嚟嘅？嗱咁啊，话说咧就公元前几百年啦，咁啊欧洲咧就乱到好似一锅粥咁啦吓，咁啊一啲嘅族群咧各自圈地，咁啊冇事咧得闲咧就喺度互相约埋一齐咧就打交，咁啊其中有一个人咧就叫做凯尔特人嘅族群咧吓，咁啊人狠话不多吓，咁啊总系咧就系赶走咗当年嘅希腊人，咁啊然后咧就成功占领咗呢一块咧就叫做高卢嘅地区。咁因为同今日嘅法国高度重合啦，所以法国人嘅凯尔特人咧都被称之为高卢人。但系冇过几耐，冇过呢一啲安乐嘅日子几耐啦吓，咁好快脆咧就迎嚟咗到处扩张嘅罗马人。即系呢两个人咧一见面咧就打一仗咧就避免唔到噶啦吓，咁啊结果咧罗马人咧都被呢个高卢人咧就打到咧溃不成军，咁啊罗马人咧亦都系即系吞唔落呢一啖气啦吓，默默咧就去等待呢个机会咧就报复，咁啊终于咧就等到咗一张个王牌吓，系咩咧？凯撒大帝。嗱咁凯撒咧就系一个超级嘅猛男啦，咁啊战斗力咧就爆表，咁啊佢带队咧就将可以特族群咧就打到四分五裂，咁啊基本咧就征服咗高卢地区，咁啊赢咗凯尔特人咧都不特止啦吓，咁啊罗马人咧仲要系羞辱佢哋啦，咁啊点羞辱咧就同佢哋起嘅外号就叫做高卢鸡吓。咁啊，因为响罗马嘅发音里边咧，高卢同鸡嘅发音咧就系一样噶。咁啊，点不知咧就系慢慢谂唔到咧，就话凯尔特人虽然咧就系人野蛮咗啲，但系咧心态都非常之好噶吓。佢哋认为公鸡吓勇敢机敏吓，能够咧就系赶走黑暗，咁可以讲得上咧就系一个霸气嘅一个称呼啦吓。咁啊，法国国王咧就路易十四咧就认为嗱，咁啊雄鸡团结咧警惕性仲好高，咁啊用来代表呢个智慧勇敢嘅人物咧再好不过啦吓。咁啊可能咧就洗脑太成功啦，呢一个嘅称呼咧越嚟越受到当地民众嘅喜爱。咁啊唔单止咧就是、原本嘅凯尔特人，咁后嚟咧占领咗呢一片地区嘅人咧，亦都开始好自豪咁样称呼自己系高卢雄鸡。嗱咁啊而家咧就连法国嘅地标建筑吓，巴黎圣母院嘅塔尖上边咧都企住一只嘅公鸡，嗱咁啊呢一只公鸡嘅雕塑里边咧就放住三个嘅圣物，咁啊传说咧话可以保佑呢一个嘅巴黎人吓，嗱咁啊1998年法国嘅世界杯咧嗰一届嘅吉祥物咧亦都系一只小公鸡吓，咁所以咧就讲呢个高卢雄鸡原先讲佢咧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贬义嘅外号，咁后嚟咧先至发展成为咧即系人哋用 QQ 即系带有呢一个嘅签名嘅一个非常之自豪嘅外号啦，吓咁啊终于咧就知道呢个鸡嘅来历啦，系咪先？嗱咁呢个同法国之后嘅发展有咩关系咧？咁啊话说当年咧凯撒做咗大佬之后咧，咁啊因为太之独裁啦，好快就俾人暗杀啦，吓咁啊领咗饭盒。嗱咁啊佢嘅生外孙吓屋太维咧就接班，咁啊建立咗就系罗马帝国。咁啊，但系随住呢个帝国变大啦，人心散咗，咁啊队伍就唔好大，咁啊罗马啪咁一声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咧就系西罗马，又被周围嘅日耳曼民族咧就分得碎晒吓，咁啊国家又多又乱。彼此之間咧就經常打交咧，都係即係經常嘅事啦嚇。簡單粗暴嚟講咧，就話西羅馬分出嘅各個小國咧，可以睇作係而家嘅西歐嘅前身。嗱咁西歐打打鬧鬧嚇，咁啊雞飛狗跳啦嚇，咁啊即係有一個人咧實在睇唔落去嚇，咁啊佢咧就係邊個咧？查理大帝啦。呢一位嘅大佬咧，就即系佢命里边就缺土啦，吓咁啊搏命咁样去征服，吓咁啊统一咗好多个国家，咁啊最后咧自己亦都系成为咗西欧嘅皇帝。咁啊而佢建立嘅国家咧就系传说当中嘅法兰克王国啦。咁但系呢个大王国咧啱啱即系统一啦，冇几百年咧亦都开始分裂啦，吓咁啊因为再即系刚烈嘅王咧吓遗产都会被瓜分。
咁啊，法兰克王国。

咧就咁样分成三块，咪分俾佢嘅儿孙啦，系西法兰克、中法兰克、东法兰克。嗱咁啊，呢个中法兰克咧，后屘就演变成依家嘅意大利啦。咁啊，东法兰克咧就演变成而家嘅德国。咁而西边嗰块咧就逐渐演变成而家嘅法兰西啦。呢个咧就系法兰克同法兰西嘅由来。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大家有冇发觉咧吓？即系踢波嘅时候咧，见到法国队都好多黑人嘅吓，点解咁多黑人嘅咧吓？谂下历史上边咧，法国响非洲咧，其实曾经有一大片嘅殖民地，咁后嚟咧就为咗巩固统治啦，咁啊法国咧就响呢一啲嘅殖民地啊，大力去推广法语啊文化制度吓，咁啊呢个咧就系法语至今咧仍然系二十几个非洲国家嘅一个官方语言。咁再加上二战期间咧，大量嘅非洲士兵啦吓，咁啊为咗系解放法国咧，亦都作出咗巨大嘅牺牲。咁一来二去，嗱咁呢啲嘅非洲国家嘅人咧，咁啊点样去打算？如果打算移民咧，基本都系首选法国啦吓。咁啊啱好咧。二戰打完之後咧，法國嘅本土勞動力咧亦都嚴重短缺啦，嚇咁啊缺人做嘢，咁啊於是乎咧就放寬咗移民政策，咁啊大批嘅非洲移民咧就係咁樣湧咗過嚟，啊咁啊所以你而家熟知嘅齊達爾啦嚇、姆巴佩啦嚇，咁啊其實都係呢一批移民嘅後代嚟噶嚇。咁啊，另外咧，我哋都知道啦，咁啊相比其他嘅人種咧，黑人嘅運動能力咧就係一個即係。素质几高嘅人嚟噶吓，咁啊爆发力强啦，速度快啦，耐力高啦，嗱咁呢啲嘅身体天赋啦，亦都令到佢哋响各种嘅体育比赛当中啦更有竞争力吓，就好似足球咁样啦吓，咁啊所以渐渐法国队嘅黑人比例咧就越嚟越多啊，咁啊就攞今次嘅世界杯嚟讲咧，法国队26个人嘅大名单当中咧，其中就有21个人咧系拥有非洲血统。咁啊，所以下次再有人问你，咦，做咩法国队里边冇白人嘅？你就应该点样知道点样去回答佢啦，系咪？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文思二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业乐。
2: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业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生二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二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敛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吓，咁啊，仲有一场嘅世界杯嘅决赛咧，就会响听日嘅凌晨吓，咁开始就打响啦。但系咁啊，会唔会呢一场嘅世界杯嘅决赛咧会受到影响咧吓？点解咁讲咧？因为当地时间17号，咁啊，加拿大山火导致嘅大量烟霾咧，就系继续咧响美国嘅中部以及咧就系东北部咧就系扩散。

蔓延。咁多個州咧，亦都係發布咗空氣質量嘅報警啦。咁啊，紐約啊、華盛頓啊，呢啲地方咧都遭受到嚴重嘅污染。咁啊，伴隨住聽日嘅決賽嘅臨近啦，咁啊，位於紐約新澤西嘅決賽場館咧就籠罩喺呢個煙霾之下啦。咁啊，對此咧就美方嘅國際足聯工作組官方嘅官員咧就表示，正喺度咧就密切關注呢個空氣質量嘅狀況。咁加拿大嘅山火信息系统嘅数据显示啦，咁至至17号下，加拿大境内咧有超过890处嘅山火火情，咁其中咧就超过190处咧就位于安大略省，咁部分火势咧就已经系失控吓，咁今年咧就加拿大火山吓，咁过火嘅面积咧已经系接近300万公顷，咁延续多日嘅加拿大山火产生嘅浓烟烟霾咧，亦都系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同埋就纽约州多地咧，亦都系发布咗空气嘅质量警报。咁其中咧就系底特律啦，吓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咧就达到危险嘅级别添吓。咁空气嘅质量监测机构亦都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同埋纽约当日咧就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嘅城市。咁世界杯决赛咧就喺当地时间嘅19号吓，咁喺纽约嘅新泽西体育场咧就举行。咁啊，預計咧將會有超過8萬人嘅現場咧就觀看嚇。咁啊，另外咧就有50000人咧預計喺紐約嘅曼哈頓中央公園咧就觀看比賽嘅直播。咁啊，有專家都指示啦，高温同埋煙霾嘅呢個比賽條件咧就會帶俾運動員心臟咧造成極大嘅壓力，並且令到佢哋咧可以面臨呢一個健康嘅風險啦嚇，咁啊運動員咧需要大量補水以及降温，以穩定核心嘅體温。咁另外咧，如果當日嘅空氣質量仍然惡劣嘅話咧，咁啊響屋企觀看，對於身體不適嘅觀眾嚟講咧，就係一個最佳嘅選擇。咁如果你話前往現場觀賽嘅話咧，觀眾最好咧就係佩戴好口罩嚇，咁啊做好防護。咁另外咧，仲有白宮嘅國際足聯工作組嘅官員表示咧，內部已經喺度研討緊相關嘅問題。咁仲有咧就係當地時間17号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社交媒體發文咧，就指責加拿大維護森林不善，稱加拿大咧森林野火殃及咧就美國嘅空氣質量。咁類似嘅情況每年都有發生，咁亦都帶俾美國係成幾十億美元嘅損失啊！咁佢表示咧，當天就將這個事情咧就致電加拿大總理啊，並且威脅咧就話美方嘅損失必須咧就係加到加拿大嘅支付嘅關税上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产业赋能，财聚新会2026年新会区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将于7月25日19点至21点30分在新会万达广场举行。届时将有新会区众多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现场可与 HR 面对面沟通，直接投递简历。招聘会为公益性质，全程免费，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及青年求职者携带简历踊跃参加，把握就业良机，开启职场新篇章。2026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即将启幕，本次赛事汇聚海内外近5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自2013年创办，是我市首个国际化青少年足球赛事品牌。本届活动融合专业足球赛事、江台青少年联谊、侨乡文化研学三大板块，既是切磋球技的竞技平台，更是深化两岸青少年交往交心、传播侨乡文化、厚植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今次活动的时间为2026年7月20日至7月26日，地点设在广东朱超俱乐部及新会三和大道南13号新会体育中心附馆。7月18日，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自然资源部要求，对已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要责任到人、任务到人、管控到人。强化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全省用人单位落实保障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的主体责任。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至39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用人单位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冲抵高温津贴，不得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扣除或降低职工工资。朝鲜国防省发言人7月18日表示，15日在美国召开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表明，美日韩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本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1: 新会电台
3: 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
6: 今日7月19号，睇睇俄区今日嘅天气情况，系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温度介乎于27到33度之间，吹2到3级嘅偏南风，湿度介乎于65%到95%。预计俄区今日到听日咧都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啦，局部嘅雨势系较大嘅。咁啊，22号到25号天气转为晴热。目前我区已经出现连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做好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风险。好了，今次的天气播报经已播报完毕。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泥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博士啊，嗱，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11: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8: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11: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8: 咁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11: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8: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11: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8: 系呀，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2: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咁啊，话咁快啦吓，咁啊，即系呢一个嘅晴天咧，就稍纵即逝吓。咁啊，啱啱报完呢一个嘅天气状况之后咧，就即刻吓咁啊嚟咗一场嘅倾盆大雨。咁啊，今日咧咁啊，到听日咧都系咁样嘅天气状况。咁啊，外出嘅朋友咧，记得要带备一定嘅雨具啦。嗱咁啊，由7月16日。咁啊，三江仔人民政府啦吓，咁啊江门市粤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嘅初夏乐动潮玩汇龙音乐文化节咧，响万众期待当中咧就热闹启幕啦。咁啊，为期5日嘅夏日狂欢啦吓，咁啊到到7月20日啦，咁啊集呢个音乐演艺啦、特色美食啦、文创好物啦、亲子潮玩于一体，系咪沉浸式解锁三江嘅夏日新玩法？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咪都可以咧就去到三江嘅汇龙广场啦，去沉浸式咁样去即系解锁呢个三江嘅一啲潮玩啊、音乐之夜啦等等，即系唔需要跑得好远啦，喺家门口咧就能够一路逛一路听歌，吓一路咧就系食住一啲嘅美味嘅小食，咁啊实在太舒服啦。咁啊未来嘅呢一两日啦，咁啊精彩持续加码啦，咁啊每晚你都系解锁有新嘅惊喜，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即刻约上你嘅好朋友吓，咁啊或者你身边嘅三五知己，可以嚟到呢一度咧沉浸式感受三江嘅烟火生机同埋文旅嘅魅力啊吓。

好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吓环节当中啦，吓咁啊，继续咧有我哋嘅呢一个乐在途上吓，咁啊暑假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咧就选择外出旅游嘅一个旺季啦，吓咁啊有好多嘅地方咧，咁啊大家亦都好想去，好多嘅地方咧，咪大家都喺度咧就做一啲嘅游玩嘅攻略，咁啊希望咧即系去旅游嘅过程当中咧就唔好即系俾人呃啦，又唔好咧就即系购买咗一啲即系本嚟唔係好貴嘅嘢俾你呢，就搞到呢就買貴咗吓，返嚟之後呢就後悔不已呀等等，咁好多時候呢就去到一啲嘅旅遊景點呀，又或者一啲嘅購物嘅一啲區域嘅時候啦，好多人呢就忍唔住呢就買咗一啲嘅紀念品返嚟啦，咁之後呢再解價價，原來自己買貴咗喎吓，咁點解會一出現一啲咁樣嘅情況呢，係咪你冇做好呢一個嘅攻略，或者你冇好好咁樣去規劃好呢吓。咁有时候咧，好多嘢咧，真系要规划得清清楚楚吓，咁啊要了解得明明白白吓，咁先至好去消费。嗱，咁啊，有时候咧会买一啲嘅旅游纪念品翻屋企啦。咁啊，但系如果你真系带错咗嘅话咧，非但咧就攞唔到翻屋企，咪又或者咧系人哋亦都唔会同你咧就邮寄。啊，点解咁讲咧？嗱，咁啊，如果你话去到泰山啦，咁你就即系想话买个石头翻屋企做纪念品啊，咁啊，可能你见细细旧啊，咁啊，即系觉得唔系咁过瘾，你想买嚿大嚿啲嘅，咁啊，啲人咧就话有啊，嗱，你就买呢一嚿啦，等等，嗱，呢个时候你千祈唔好买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真系要孭住。

呢嚿石頭你就翻屋企啦，你可能你就會覺得有啲立門啦，就話嗯，我可以叫呢個郵寄啊嘛，快遞唔得嘅咩嚇？唔得啊！你講你即係喺點解唔可以咧？就係、是、快遞咧嚇。因为山东嘅泰安嘅石头咧，系所有嘅快递咧都唔敢寄。点解呢？主要咧就系话怕你寄嘅咧就系泰山石。嗱乜点讲咧？嗱，泰山石咧就形成于大概25亿年前啦，大多数咧就系分布响泰山主峰呢及周边嘅山区。咁啊，生得咧就好有一个嘅观赏嘅价值。咁啊，再加上咧，泰山系帝王封禅之地，咁啊又俾泰山石咧就加咗一层嘅文化啦，吓。即係高大上啦，咁仲有一啲人咧就覺得買嚟一塊嘅泰山石咧就能夠保佑自己發大財啊嚇，咁啊即係搞到一啲嘅商家咧紛紛咧就去開採呢個泰山石，咁啊即係諗住咧就係攞嚿泰山石翻去咧就今年就穩如泰山嚇，咁啊即係科如輪轉嚇。嗱咁啊，根據新華社報導啦嚇，咁啊。泰安區域經營的泰山石的商戶最多的時候呢就有成1200多間，咁啊年交易額呢高達成10亿，咁啊大家諗下都知道啦，咁啊即係呢個破壞力都好大，咁所以呢一啲咁多年呢幾年呢，為咗保護泰山嘅地理環境，咁啊泰山石呢就被明令禁止採掘，咁啊亦都唔允許呢就郵寄。咁啊，2018年咧，泰安市對泰山石採取咗禁採、禁售、禁運、禁存嘅規定，咁啊，徹底咧就關閉取締所有大型嘅石頭存放同埋交易嘅場所。咁啊，仲有咧就係《齊魯晚報》曾經咧就係報導過市面上相當一部分咧所謂嘅泰山石，其實咧只係石質相仿嘅咩咧？河北石嚇林恩石。咁啊，生得都好似噶吓。咁啊，泰安市咧，2019年咧查获咗成10000多块嘅大型奇石，当中咧就有80%以上咧就系嚟自外省。咁啊，无论系卖真嘅泰山石啦，亦或系假嘅泰山石咧，其实都唔允许啦吓。咁啊，对快递公司嚟讲咧，一旦查核不清嘅话，真系将呢一个泰山石寄咗翻去嘅话，咁就要真系。好蝕底啦，因為規定咗你唔俾寄運嘅話，咁啊，因為有呢一個嘅郵政企業啊、快遞企業啊，唔執行收件呢個驗時制度去運輸啦、寄遞呢個泰山石嘅，對郵政企業直接負責人嘅主管人員同埋其他直接負責人員咧就給予處分，咁啊對快遞企業責令咧就停業整頓，係咪直接咧就吊銷其快遞業務經營許可證？所以真係唔敢收啊泰山石啊呢啲嚇，咁啊所以你唔好話諗住買，係咪自己去泰山逛一逛、欣賞一下就 OK 啦。嗱咁另外咧遊覽嗰陣咧嚇，咁啊亦都要即係。看管好你自己隻手啦，咁啊喺泰山上边执石头，轻则罚款500，重则咧就罚款20000啊，因为咧就系禁采、禁售、禁存、禁运泰山石啊，咁啊有呢一个嘅标牌咧、标识咧就讲明噶吓。如果你话人人都顺手带几嚿呢个泰山石走嘅话，咁啊真系叫做愚公移山啦。咁啊。除了泰山上边嘅石头啦，咁啊景区里边仲有好多唔可以带走嘅嘢啊，咁啊就今日都同大家讲讲啦。嗱咁啊，例如七彩丹霞嘅土啦吓，咁啊五颜六色好神奇吓，咁呢个亦都系国内唯一嘅丹霞地貌啦。咁啊同彩色嘅幽灵景观高度咧就系复合嘅吓。咁啊，个个都嚟带走一啲嘅话，咁啊真系大大厦好快脆就唔见晒噶啦。咁所以喺呢个保护区里边咧，就禁止任何形式嘅采石、取土、挖矿、开矿、放牧同埋砍伐呢啲咁样嘅行为。嗱啊，根据专家考证咧，呢一啲嘅彩色嘅幽灵地层嘅形成同埋诞生咧，系需要成10000年嘅吓，系一个唔可以再生，亦都唔可以复制嘅吓咁一个景象。嗱咁啊，咁靓嘅土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自觉啲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去到嗰度咧就铲啲土啊，或者挖啲石走。咁啊，仲有就系黑毒山嘅石头，咁啊，位于咧就是、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嘅藏族自治区。嗱，咁啊呢一度咧就有全国罕见嘅黑色嘅雅丹地貌，咁啊呢个睇起身咧就平平无奇嘅黑石头啦吓，咁啊其实都系距今大概系4.3到4.9亿年前火山喷发而形成嘅，经过长期嘅风蚀之后咧，先至系咁黑嘅啫。咁啊另外咧，根据新闻报道咧，黑毒山石啊具有一定嘅放射性，如果你话要长期接触嘅话咧，好可能系会对人体咧会造成一定嘅影响。咁啊，仲有咧就系查卡盐湖嘅盐，咁啊属于亦都系青海省啦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区。嗱咁啊，呢度咧就系盐咧系长期自然形成嘅，吓咁啊呢度嘅盐咧亦都唔可以攞吓。咁啊，查卡盐湖咧就系一个固液并存嘅老水湖，已经有3000多年嘅开采史啦吓。因为呢度嘅盐嘅颜色咧白中泛青，一直以嚟就被称之为咧就系青盐，即系唔俾你执咧，主要系怕你执翻屋企炒菜食嗰阵咧吓，因为呢一种盐嘅钠，即系氯化钠咧含量系到97.5%以上嘅，咁啊满足咧就系对食盐里边嘅氯化钠嘅含量要求，但系咧里边嘅杂质好多唔卫生，如果你唔加工过之后，容易咧就会食出问题，所以去到一啲嘅景点啊景区啊，真系要留意呢度嘅景点景区所规定嘅一啲嘅规章制度，咁啊千祈咧就唔好顺手牵羊啊！We'll be right back.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1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派到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9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上演史诗级进球大战，英格兰与法国强强对决，争夺季军。两队联手轰入十球，刷新世界杯季军赛单场进球纪录，全程节奏炸裂，跌宕起伏，让全场球迷直呼过瘾。上半场比赛局势一边倒，英格兰状态火热，攻势如潮，牢牢掌控赛场节奏。开场后，赖斯率先远射破门打开局面，随后他送出精准角球助攻队友得分，萨卡也凭借灵动跑位连入两球。短短半场时间，英格兰便以4-0的悬殊比分建立巨大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绝境中的法国队彻底觉醒，开启疯狂反扑模式，赛场局势瞬间逆转。核心姆巴佩扛起全队大旗，凭借极致的速度与精湛射术，梅开二度，还送出精妙助攻，带动全队攻势接连撕开英格兰防线。巴尔克拉、登贝莱也先后破门，法国队步步紧逼，顽强将比分追至4-5，硬生生将比赛悬念拉满。关键时刻，英格兰稳住阵脚，顶住对手反扑压力。第87分钟，萨卡稳稳罚进点球，完成精彩帽子戏法，再度拉开分差。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破门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在6-4。此战过后，英格兰斩获本届世界杯季军，创下球队自1966年夺冠后最佳战绩。姆巴佩凭借两粒进球稳居赛事射手榜首位，依旧保留金靴争夺悬念。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狭路相逢，西班牙是本届赛事防守最强队伍，7场正赛仅丢一球，依靠成熟传控体系横扫各路强敌，球队场均控球率超62%，依托罗德里坐镇中场调度，用持续横传拉扯对手防线，19岁天才亚马尔负责边路爆破，高位逼抢打法能快速切断对手传球线路，同时全队年龄结构均衡，体能充沛，整体性几乎无短板，唯一隐患是边位前压后身后容易留下反击空档。阿根廷则是绝境翻盘代名词，擅长放弃控球抓快速反击。39岁梅西依旧是球队灵魂，本届交出8球4助攻，多次在比赛尾声送出绝杀，恩佐、阿尔瓦雷斯形成高效进攻组合。不过球队经过连续多场淘汰赛鏖战加时，球员体能可能消耗严重，防线容易出现漏洞，但阿根廷大赛韧性拉满，点球加时赛作战经验远胜西班牙。 纵观这场决赛，是团队传控与天才个人主义的巅峰对抗。西班牙想靠体系拿下队史第三座世界杯，阿根廷则全力冲击卫冕纪录。究竟哪支队？

0: 期内以唔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同员工嘅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生活区总工会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我是小红，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使用了面包、一份体力增加。我来到公司打卡，接受今日任务，将重要文件交给镇长，得到重要文件一份。我走了10000公里，赶到镇长家，交付重要文件，得到经验100，金钱100，任务完成。我回到家里，明天也会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但是现在。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产业赋能，财聚新会2026年新会区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将于7月25日19点至21点30分在新会万达广场举行。届时将有新会区众多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现场可与 HR 面对面沟通，直接投递简历。招聘会为公益性质，全程免费，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及青年求职者携带简历踊跃参加，把握就业良机，开启职场新篇章。2026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即将启幕，本次赛事汇聚海内外近5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自2013年创办，是我市首个国际化青少年足球赛事品牌。本届活动融合专业足球赛事、江台青少年联谊、侨乡文化研学三大板块，既是切磋球技的竞技平台，更是深化两岸青少年交往交心、传播侨乡文化、厚植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今次活动的时间为2026年7月20日至7月26日，地点设在广东朱超俱乐部及新会三和大道南13号新会体育中心副馆。7月18日，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自然资源部要求，对已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要责任到人、任务到人、管控到人，强化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全省用人单位落实保障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的主体责任。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至39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用人单位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冲抵高温津贴，不得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扣除或降低职工工资。朝鲜国防省发言人7月18日表示，15日在美国召开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表明，美日韩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本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0: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1: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0: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1: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揾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3: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4: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3: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4: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3: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4: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3: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4: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就回来广东，在东莞当地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几经时代洪流波折，冯江伯之后的人生也都过得跌宕起伏。一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先从香港回来广州，也都在广州歌雪住了下来。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公元1969年了。当年夏天好热，荔枝亦都丰盛。当时冯江伯开办嘅昌乐农场嘅老员工何宜寿等人，亦都从东莞金吉岭摘咗满满一箩筐嘅糯米糍荔枝，专程嚟到广州东川路冯江伯嘅屋企。正所谓桃花依旧，就人面前飞。荔枝仲系当年荔枝树所产出嘅荔枝。但是何宜寿在冯江伯眼中就老了好多了。冯江伯一见到故人拜访，仲脱了几十年的音讯，曾经熟悉的农场员工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不禁喜出望外，眼眶有点湿湿地。他再见到那一筐鲜红绿叶还带着湿润的糯米糍，更加是哇兴大作。有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冯江伯先生系出生于1883年人士，计落喺1969年嘅时候，佢已经有87岁高龄。当87岁高龄嘅冯江伯望住一箩筐新鲜嘅荔枝时候，佢都欣喜若狂，开心到好似个细路仔咁样手舞足蹈。当时冯江伯

先生屋企嘅细路哥见到有荔枝食，都想冲上嚟攞翻几粒。冯国华只见细路仔围咗起身，佢郑重其事咁样企咗起身，郑重其事咁样吩咐大家一定要小心，先食零散嘅荔枝，成串嘅带绿叶嘅暂时唔好食。家人要等佢描画完毕之后先可以食，以此嚟表达佢对当年开垦乐昌农场嘅思念。嗱，冯国华先生喺生活当中咧，佢都系一个性格倔强嘅人咯。喺20世纪70年代初，冯国华先生就去隔篱街嗰树买一捆专门嚟做画框嘅木条，咁见到店门外有部三轮车响树，就过去问车夫运翻屋企要几钱啊？只见嗰个车夫吊儿郎当咁话：5蚊鸡啦。但系冯国华先生心水清啊，平时从呢树翻翻屋企都系2个零银钱啫。喂，叔台平少少好啊。啊，呢、這个车夫真系欺人太甚，见到冯国华年纪大，系都要搵车运翻屋企，非他不可，分毫都唔肯降价。冯国华先生就再睇唔惯车夫呢啲无赖嘅行为，于是佢把心一横，两手抱起呢一捆木条放喺肩上，一路小跑咁样行翻屋企啦。个车夫见到冯国华先生咁大年纪，仲可以拎起咁大捆木条行翻屋企，睇到佢眼都擎晒，擘大个口得个窿。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国华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啃阿叶，
6: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

0: 新開朗，
1: 相信一下，
0: 新開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茶位费风波，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霍产全由诗欣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5: 早晨啊，全哥！
4: 哇 ，Jackie 仔都差唔多十点咯，仲早晨？
5: 诶，寻日王者大战啊嘛，战到好晏，今日唔使翻学咪瞓晏咗咯。全哥啊，俾杯拿铁我啊，唔该。
4: 啊，你不如试下我哋嘅神采飞扬早晨套餐啦，咖啡加一个三文治或者牛角包都系18个版，
5: 都好啫。喂，咁我系要个咖啡配三文治啊，唔该。
4: 得嗱 ，Jackie 仔。你饮杯茶等阵啊，我而家即刻入去整俾你。
5: 嗯，唔该晒啊，全哥。杯红茶几香浓噶话，唔错唔错。
4: 点啊 ，Jackie 仔，今日嘅早餐得唔得？
5: 哎呀，全哥出品啊，梗系优品啦。啊，数码俾钱先啊，18.8系咪？嚟嗱
4: ，Jackie 仔系25啊。
5: 25冇嘢系嘛，冇点其他嘢，你咪计错数啊！
4: 茶位费系3蚊，仲有咧就10%嘅服务费咧。
5: 咩话？茶位费、服务费？喂，全哥，你呢度几时开始学人嚟收茶位费噶？
4: 今日开始，你知啦，依家铺租贵，咖啡豆又加价。收翻啲茶位费啊、服务费同埋纸巾钱咁咯，咁我咪可以有啲数围咯。
5: 喂，全哥，你又唔早讲，18.8嘅早餐一下子变咗20蚊咁贵喎
4: 吓！你睇下张台上边，我已经贴咗新嘅收费落去噶啦。
5: 台？哎哟，你张纸豆润咁大张，仲黐台角，边个睇到？喂！再讲啦，我过嚟饮咖啡嘅，又唔系过嚟饮茶。
4: 你头先咪饮咗咯？
5: 嗰杯红茶，喂，哎，全哥，我啊觉得你好似装个氹咁样，喂，哎，俾就俾啦。
4: 多谢帮衬吓，欢迎下次再嚟。
5: 吓，下次边有咁嚟啊？
6: 情哥，
4: 萝卜妹，咩事啊？
6: 老板娘话你好家无理，我知攞来攞行啦喎，佢叫我过嚟问一下你系咪揸我眼子攞货喎？
4: 攞咩奶？攞咩糖啊？萝卜妹，你睇下店入边鬼影都唔多只，呢排啊生意好淡咋？
6: 咦？另个系咪 Jackie 仔啊 ？Jackie 仔，
5: 萝卜妹姐姐，你叫我？
6: 系啊，
5: 全哥都喺度。
4: Jackie 仔。
6: 啊！你上次呢箱埋嚟一只南洋咖啡到货啦，佢只系促销装，仲度五保险啊！
5: 咁好嘢，咁我阵间过去买啊！
4: 喂 ，Jackie 仔，嗰啲即溶咖啡够我嘅手冲咖啡好饮咩？
5: 系唔够你手冲好饮。喂，全哥，但系你一杯咖啡又要收埋茶位费、服务费，够我买一大袋速溶咖啡噶咯？
6: 吓！全哥，你几时好出收茶位费同埋服务费噶？
4: 咪最近呢几日咯，谂住帮补下开支啊嘛。Jackie 仔，冇谂到你为咗嗰几蚊鸡就背叛咗我全记啊！
5: 喂，全哥，你唔好背叛前背叛后咁难听啦。你要加收我茶位费同服务费，咁我提前讲好啦。喂，装个消费陷阱俾我啫。
4: 讲咗啦，你唔睇清楚啫嘛。
5: 哎呀！萝卜妹，你嚟评下你啦。蚊子咁大隻字，只喺个台角度，豆润咁细张纸，咁要讲咗你听下啦。
4: 唔好话你眼大睇过笼。
6: 哎呀，你两个唔好嘈啦。
0: 哎呀，早晨啊。
6: 啊，德叔。
4: 哦，德叔。
5: 早晨啊。
0: 哎，做咩咁热闹嘅？
6: 阿德叔，你嚟得啱啦，你快献嚟剧啦。
0: 吓，咩事咁啊？
4: 嗱，德叔，你就系一个资深茶友啦，你又讲句公道话啦，去酒楼饮茶使唔使俾茶位费同埋服务费先？
0: 呢样嘢啊。有收就有唔收啦，有贵啊亦有平，明明白白消费，我啊觉得冇问题啊。
4: 嗱嗱嗱 ，Jackie 仔听到未啊？
5: 阿德叔啊讲得啱啦，关键系明明白白消费啊嘛。咁收钱之前你要讲俾我听，而唔系黐张纸仔个角落头度咁鬼鼠、啊。
4: 唔好话你眼。
6: 哎呀，好啦，又唔好再嘈啦。
0: 我啊应该明白系咩事啦。你哋呢有冇听讲过最近广东省呢出咗个价格诚信行为指引啊？
6: 我开晒文讲开入个口㗎，等我上网搜一下。
4: 咩嚟㗎？
0: 就系、是、呢规范餐饮、零售、住宿嘅收费行为，尤其呢系茶位费啊。纸巾费呢啲咁嘅附加费，一定咧要系事先嚟讲俾消费者知。
5: 应该啦，如果我早知道你杯茶要收3蚊鸡，我掂都唔掂啊！
6: 啊，何葵子揾到啦。嗱，葵子话首催茶位费、纸巾费、应当先涨价格告知消费者。你菜品呢就要用明显嘅方式明码表价，最后客房系唔可以去扣现价。
0: 嗯，阿全啊，你啊呢张咁嘅纸仔啊贴喺台角，边个会留意到啊？新指引话附加费要系喺点餐前明确告知，你咁样呢阴阴湿湿系违规嘅。
5: 咪就系、是，
6: 求讲真啦，我系消费者，梗系我话事啦。我唔要茶水，你唔可以收我茶位费噶嘛。而且我自己又有纸巾。你又唔可以逼我卖你嘅纸巾嘅？
0: 唔止啊，菜品标价咧，要系完整标清楚名称、价格、计价单位以及咧主要嘅食材，因食材规格、产地、等级等差异，实行唔同价格嘅，要系分别咧标示以示区别。进口食材咧，亦都要系注明产地。
6: 诶，我觉得佢只讲得好啊。去展促销活动嘅时候呢，价格表示应该要真实、准确、清晰、易懂，严禁采用含糊不清或者容易引发误会嘅语言、文字、手字、图片或者视频。
4: 嗯，咁就唔怕再俾商家嘅虚标原价呃咗啦。
0: 嗱，阿全啊，你企翻喺消费者嘅角度咧去睇，咁就明白啦。明明白白消费呢是我哋嘅底线，亦都系商家应该要系做到嘅诚信呢。咁你有冇俾你啲客人感觉到明明白白消费呀？
5: 嗱，阿全哥，即如果你觉得成本高嘅话，咁你咪可以调整下咖啡嘅价格，光明正大咁样加价囉。但系唔好阴阴湿湿咁啊，加埋呢啲阴招咯。
6: 嗯，前哥诚恳敬应，次次又会后客噶。嚟啦，等我帮你搣人啲纸仔佢啊！
5: 嗱，我都嚟帮手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茶位费风波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7: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9: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哥斯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8: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薇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9: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8: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呀，唔得啦，唔得啦，睇嚟都系要揾下师傅先得啦。
6: 啊，揾个师傅，我问你师傅啊。
5: 你啊，吕博士，你系就系好多嘢都识，但我依家要揾嘅系按摩师傅啊。
6: 又揾按摩师傅？我发觉你差唔多个个星期都去按摩。
5: 唉，冇办法啦，我条颈实在太攰啦。诶，我约嗰个师傅好掂噶，每一次按完啊都舒服晒。
6: 哇，按摩咧就确实可以缓解颈椎病嘅一啲症状，但系并唔系所有类型嘅颈椎病咧都适合按摩噶。
5: 你又想吓我啊？
6: 唔系想吓你，我讲事实啫。有时候咧盲目按摩咧会令到病情加重噶。好似有啲人咁，佢如果有呢个脊髓型嘅颈椎病，或者係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狭窄嘅时候呢，呢、這个脊髓呢本身已经承受咗轻微压力㗎啦。喺呢种情况下呢，如果按摩师傅用力按呢个脊柱，可能同呢个脊柱呢就带嚟短暂而且剧烈嘅冲击，导致脊髓呢就瞬间受到更加大嘅压迫，从而咧就引发神经功能嘅急剧降化。
5: 神经功能？
6: 怕未？
5: 怕怕。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8: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
8: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9: 耶、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五鬼一条龙咧，亦系拜田国本做首领。后尾唔知点解，个田国本咧突然间失踪搬走咗，一去无影无踪，手下成班人就散晒，就各行各路。五鬼一条龙亦都各奔。

案啊，佢搞出九条人命案，地方官就到处去通缉佢。咁风声咁紧，华云龙呢就只好离开四川，去到江西玉山县。咁华云龙做咗咁多坏事，心中呢有啲悔改之意吧。佢系谂，自己咁后生，长久咁落去身败名裂，枉费自己一身武艺啊！华云龙就知道玉山县有位英雄叫做杨明，人人都叫做威震八方杨明。这个杨明呢，是在镖局当总镖头，他为人正直，好交结天下英雄豪侠。华云龙就去到凤凰岭渔村来拜访杨明，家人入去一禀报，杨明一听，华云龙啊，嘿，这个江湖败类采花任贼，他有面来见我，就吩咐家人出来话，主人不在屋企啊。华云龙就知道实是杨明不肯见自己呢，他又不走业啊，他就在附近找间客栈住落嚟，一年几日，日日都求见。杨明见到华云龙咁神心，有日就吩咐家人带佢入厅。杨明一见华云龙个样，这个人生得相貌堂堂，五官清秀，又咁年轻，唔似个咁坏嘅人噃。又见佢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身手敏捷，听闻佢武艺亦十分了得嘅。杨明心中有啲多惋惜，唉，咁好嘅人才，咁后生嘅人，点解会堕落成为采花任贼呢？两个人倾起偈上嚟，个华云龙呢，不但对答如流，而且仲十分文雅。杨明有多少爱才之心，只有谂到，嘿，呢种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算啦算啦，咪招惹佢啦，应酬下算啦。可华云龙呢，见到杨明之后，心中亦十分敬重杨明。从此以后呢，三五日就嚟一次，咁慢慢就熟咗啦。有日，杨明就劝个华云龙：你咁后生，点解做埋啲奸淫老掠、谋财劫色、为人所不齿嘅事呢？个华云龙就痛哭流涕，讲自己年少无知，初入绿林，被细川五鬼带坏咗，如今知错啦，愿意痛改前非。杨明就谂到，呢个华云龙不过二十岁出头啫，个人有本事有学问，唉，如果能够改邪归正，不失为个文武相传嘅人物。好啦，我就成全下佢。杨明就对华云龙讲：你如果真正愿意改，我就召集各路英雄，同你办一个庆贺你改邪归正、守正戒淫嘅大会。咁你以后就不能破戒采花犯戒㗎喎。华云龙一口应承。咁呢个威震八方杨明呢，喺江湖上十分有名气㗎嘛。佢真係召集各路英雄嚟集会，嚟到庆贺华云龙改邪归正。咁呢个威震八方杨明面子好大㗎嘛。佢一出头，嗰日三山五岳嘅头面人物都嚟晒啦，乜人都有啊，有做保镖嘅，亦有劫富济贫嘅绿林好汉，你听下啲名字就厉害啦。有追风燕子、瑶光、过渡流星、雷花、踏雪无痕、流水、铁面夜叉、马敬、千里独行、杨德、飞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马少孔，仲有啲咩飞天鬼、夜行鬼、三叉鬼、金面鬼、律令鬼等等等等，一共三十六人。其中呢，有个仲系济公嘅徒弟嘅，就系个圣手白猿陈亮，就喺临安城匿喺赵北山悬崖床下底嗰个陈亮呢。另一个呢，就叫做风里云烟雷鸣，后尾呢
亦做埋济公徒弟嘅。

你36条好汉，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督促华云龙今后不准再犯戒。华云龙呢就留喺杨明屋企啦。啊，佢又真有改得几彻底噃，前后判若两人，每日喺度练功十分专心，得闲呢仲帮阿杨明手打理阿镖局嘅事。杨明就心中欢喜，唉，浪子回头金不换，就将自己嘅绝招都教俾呢个华云龙。原来啊，呢个杨明18般武艺样样精通，知佢有手绝技，佢嗰手飞镖啊最厉害嘅，10拿9稳啊，一出手，我算你几大本事都避唔到。华云龙呢亦都十分用功嚟到学嘛。嗰个华云龙喺杨明嗰时一住就住咗足足3年。有一日佢就对杨明讲：师兄啊，我想去临安探个朋友，又想开下眼界睇下京都繁华。杨明呢就即刻攞100两文银交俾佢，仲吩咐佢：贤弟，嗱，你唔够银用呢，你返嚟问我攞，你千祈咪喺外面胡作非为啊。华云龙就一口应承，咁就离开杨明，就上京师临安，一路上晓行夜宿，忌餐喝饮，好快就嚟到临安城啦嘛。只见大街上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十分繁华嘅。嗰个华云龙呢，见到前面有间酒楼，写住望江楼，佢就上楼搵一张台。啱啱想叫伙计埋嚟点菜，诶，见到旁边张台坐住个大汉，生得阔口大面，粗眉大眼，满面胡须，个面晒到好似镬底咁啊，黑乌勒特，样子十分威武噶噃。华云龙一睇见佢，即刻行过去：大哥，嘿，4年未见面啦，估唔到喺呢度见到你啊！嗰黑大汉一望，啊，原来系你啊！嘿，嚟嚟嚟，坐坐坐坐啊！真系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啊对面不相逢。嘿，4年冇见面，嚟嚟嚟，饮杯酒先。原来呢个大汉叫做黄通，花名叫铁脚马骝，飞檐走壁，十分本事嘅。佢本来就喺四川嘅，同埋四川五鬼一条龙呢，就时常来往嘅，又同华云龙系结拜兄弟嚟嘅。华云龙离开四川之后呢，4年一直大家未见过面，今日喺临安相遇，彼此就倾讲下呢几年嘅遭遇。华云龙就将喺四川犯人命大案企唔住脚，走去江西，撞见威震八方杨明，咁啊36人结拜嘅事啊讲晒出嚟，又问呢个黄通：喂，你系嚟玩啦，还系有事噶？我嚟搵个仇人啊！哼，我大佬啊，以前在成都府当差的，哈，办案受了200两银啫，啊，被个狗官查到，将我大佬打入监中，监生屈死喎。嗰阵我啱唔喺屋企，等我翻到嚟知道呢件事，要杀个狗官啦。啊，佢已经卸任走咗，听讲话搬咗嚟临安，所以我嚟呢度想打探下，哼，让我揾到佢啊！我劏咗佢嚟为我大佬报仇啊！我今早啱到啊，都未曾揾到客栈住啊！喂，你住喺边度啊？我都未揾到噃。喂，不如我哋两个住埋一齐啊！嗱，系两个人一齐啱啦，有倾有讲嘅。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倾偈，忽然间有个卖水果人行过嚟，将水果篮一放，放喺地下就跪低叩头：两位太爷，小人有礼。华云龙一睇。切，我以为边个，原来是你啊，刘昌，坐低坐低饮酒啦。原来呢个刘昌以前呢亦都喺四川嗰边做贼嘅。不过刘昌冇乜本事，专做埋啲帮人睇水啊，抬抬托托搬运赃物嗰啲打杂嘅下作嘢。后尾呢因为佢又犯咗案，就趯咗嚟临安做小买卖为生。个刘昌呢就坐埋落嚟饮酒，华云龙就问佢啫：喂，刘昌啊，你喺度啊啱晒啦！喂，呢度有乜繁华热闹嘅场所？啊，有乜地方好玩噶？
我两个都系初到贵境，人哋生疏嘅，啱啦啱啦，你嚟带路啊！得得得得得，嘿，我呢度乜嘢都熟晒啦。嗱，呢度有三条大街，乜都有得卖，乜都有得玩噶。你要睇风景啊，西湖十景啊，仲有天下第一城隍山，嘿，嗰啲地方都好好玩噶。喂，你两位不如就住喺我屋企啦，我度仲有间房空嘅，咁啊地方啊屈质啲，知道几幽静嘅。华云龙一听就心中欢喜，好好，嘿，有你嚟做盲公主啊，唔使我乱咁撞添。三个人饮完酒，食饱饭啦，就一齐落楼，就去到附近嘅城隍山嗰处游山。果然系十分好景致啊！行行下咧，忽然间见到对面有两个人抬住一顶轿行过嚟，轿上边咧坐住个女子，哇！杨子生得真系十分靓，真系瑶池仙子，月女嫦娥。华云龙呢喺杨明屋企住咗足足三年，就踎喺山卡拉，只见树木不见人烟嘅地方嘅。今日突然见到咁靓嘅女子，个华云龙眼都定晒。本嚟呢个华云龙呢就做惯啲劫色谋财之事噶啦。一般女子呢佢连望都唔方望一眼嘅。即今日一见呢个女子生得咁靓，华云龙又是动心啦嘛。呢个就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华云龙呢就借头借路，远远跟住尾，一路跟到呢顶轿，一路入到前堂门外。见到呢顶轿呢就抬入间尸姑庵度。华云龙就拉侧个刘昌问：喂，呢个女子乜人嚟㗎？喂，佢点解会走入尸姑庵度嘅？嘿嘿，华大哥，你死条心就好啦。你有心就搵个第二个吓，呢、这个你千祈咪制啊。佢系刘通判个女嚟㗎。本来呢佢许配咗个孙孝廉个仔嘅。点知佢唔好命都未曾过门啫，孙孝廉个仔就死咗咧。啊，呢、这个女子啊，佢又几古怪喎。佢话一女不是二夫喎，要留喺孙家嚟咧守望门寡。唉，佢父母同埋孙孝廉两家都劝佢无谓啦。哈，照佢话硬系死牛一边嘅系要喎。佢自己走咗去乌竹庵，好似出家大法修行啊。知佢父母呢又唔捨得佢嘅，时时派人接佢返屋企㗎。你睇头先啊，梗係喺佢赵通判屋企返返出嚟啦。华大哥啊，喂，唔係你咁諗啊，你要搵就搵个第二个好啦。华云龙啊冇出声嘛。嗰晚呢三人去酒楼食饭，酒醉饭饱之后呢就住喺刘昌屋企。初更之后，华云龙就偷偷爬起身啦。见到黄通同埋刘昌两个都瞓着咗，华云龙就换上一身夜行服，插住把钢刀，云昌口一跳就跳出去。只见夜色沉沉，星斗满天，街上路静人稀。华云龙飞快就嚟到尸姑庵门前，一飞身就上瓦面，入到尸姑庵里面，见到青松绿竹，十分优雅嘅。在东边有间房，仲着住灯火，隐隐有念经之声。华云龙就喺窗口装入去，见到有四个小尼姑，约莫十四五岁左右，个个都抱住经卷喺度念经。对面一张八仙台，两边有两张太师椅，有个老尼姑呢约莫六七十岁，就坐到闭目养神。咦？冇见呢个大法修行嘅女子噃。华云龙呢就再望下北边嗰边，见到未有间房仲着住灯嘅。华云龙就飞快行过去，云昌口望落去，见到里面一张床，一张台，台上面摆住盏油灯，旁边呢就坐住位女子，正系今日喺西湖见到个坐轿嘅女子。啱啱准备收埋经卷上床瞓觉，华云龙就轻手轻脚推开道门摸入去。

0: 我女子一定转头见到前面企住个男人，神高神大，一身黑衣服，背上又插住把钢刀。个女子已经吓到魂魄都冇埋，话云龙就嬉皮笑面咁讲：唔使怕，唔使怕，小娘子，我几艰难先揾到你啊！今日啊，我喺西湖见到你坐轿经过，我一路跟住你，未行几远路先揾到呢度嚟啊！嚟啦，嚟啦，嚟啦，嚟啦！讲完一扑就扑上前，要抱住个女子，个人就大声嗌救命，华云啊用手揞住佢个口，个女子啊出力一咬就咬正华云龙嘅手指，华云龙一松手，个女子就擘大喉咙嗌：师傅救命啊，救命啊！华云龙一手撑住佢头发喝咗佢：你咪出声啊！你再出声，我斩咗你个头落嚟啊！个女子就宁死不屈，大声喺度嗌救命。华云龙一手抽出把钢刀，一刀就劈落去。可怜一个手折嘅女子，当堂俾佢斩成两橛。那个老尼姑喺嗰边房就听见姑娘喺度嗌，慌慌张张就行过嚟，一推开道门，啱啱问咗佢乜嘢事啊？说话未讲完啫，华云龙已经兜头一刀劈落嚟，个老尼姑亦即刻气绝身亡。华云龙呢，本来一心嚟都是采花嘅，点知采花采唔成就杀咗两个人，一吐气就跳出窗口就翻翻刘昌屋企。个刘昌呢？半夜醒咗，唔见咗华云龙，正觉得奇怪。华云龙已经运窗口跳翻入嚟啦。诶，华大哥，你边度嚟啊？华云龙咧又冇乜隐瞒，就将喺尼姑庵杀咗两个人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嗰阵呢，嗰、那个黄通亦都醒咗啦，听到华云龙咁讲就话啦：喂，兄弟，你咁搞法㗎，啱啱嚟到一日就杀咗两个人啊。哎呀，你搞件咁大嘅案，呢度唔同你乡下喎，呢度京城重地，你忍住撞板啊。哈哈，个华云龙呢，佢当冇件事咁啊。切，怕咩啊？衙门嗰班暴头都係饭桶嚟嘅，哈老百姓係叻啫，要嚟捉我啊。企多救佢死啊。三个人瞓唔着觉就喺房住倾偈，无非就讲埋晒啲杀人放火拦路打劫嘅事。到天光啦，华云龙就吩咐刘昌叫佢做买卖。华云龙同黄通两个呢就喺附近周到咁逛下，打听下消息。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3: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1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5: 春赏绿芽，
16: 夏听蛙。
15: 秋年霜华，
16: 冬煮茶。FM 98.3，
15: 新会电台，
16: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7日至18日，桂峰会城顺利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初检出核工作，辖区500多名应征青年齐聚体检现场，接受祖国庄严挑。

0: 选，为确保有志青年都能接受祖国的挑选，归峰会城持续安排工作人员深入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跟踪服务，各村社区通过提前面对面讲解报名条件、征集流程及优抚政策，切实提升应征青年及其家属对征兵工作的知晓度与参与积极性。下一步，归峰会城将持续跟踪初检合格青年参加上级挑选，全力把好兵员质量关口为部队输送优质青年。7月16日，三江镇初夏乐动潮玩汇龙音乐文化市集正式启幕，为期5天的市集融合演绎美食、文创、游乐多元业态。据了解，本次市集专门设立三江龙乡优品专区，集中展销本地陈皮制品、牛耳壳、文创等产品。同时，活动现场动感十足的流行音乐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机动小火车、趣味攀岩等游乐项目备受亲子家庭青睐。特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炭火烤肉、网红小吃香气四溢。此次音乐文化市集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激活三江镇夜间经济活力。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资源水生态监测分析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建筑工地安全修订规例》，落实工地全面禁烟，并于7月17日起正式生效。根据新规例，任何人在建筑工地吸烟即属违法，职安主任可向违例者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定额罚款3000港元。工地承建商需确保没有人在工地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罚款40万港元。美军在当地时间7月17日晚结束针对伊朗连续第7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将全面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面对持续升级的军事压力，伊朗警告称，若美方继续发动袭击，伊朗将由对等反击转入主动进攻，并强调在美国停止袭击伊朗前，不会允许任何油轮及运送化肥等货物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7: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8: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
6: 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7: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8: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7: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8: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7: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8: 冇错。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业乐。
9: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业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5: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

0: 即係輕鬆搞掂你啊！
1: 呢啲咪講默契咯。
2: 世界盃點睇？你我一齊睇。揾你足球獨有嘅熱血同魅力，世界盃一齊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9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上演史诗级进球大战，英格兰与法国强强对决，争夺季军。两队联手轰入十球，刷新世界杯季军赛单场进球纪录。全程节奏炸裂，跌宕起伏，让全场球迷直呼过瘾。上半场比赛局势一边倒，英格兰状态火热，攻势如潮，牢牢掌控赛场节奏。开场后，赖斯率先远射破门打开局面，随后他送出精准角球助攻队友得分，萨卡也凭借灵动跑位连入两球。短短半场时间，英格兰便以4-0的悬殊比分建立巨大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绝境中的法国队彻底觉醒，开启疯狂反扑模式，赛场局势瞬间逆转。核心姆巴佩扛起全队大旗，凭借极致的速度与精湛射术，梅开二度，还送出精妙助攻，带动全队攻势接连撕开英格兰防线。巴尔克拉、登贝莱也先后破门，法国队步步紧逼，顽强将比分追至4-5，硬生生将比赛悬念拉满。关键时刻，英格兰稳住阵脚，顶住对手反扑压力。第87分钟，萨卡稳稳罚进点球，完成精彩帽子戏法，再度拉开分差。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破门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在6-4。此战过后，英格兰斩获本届世界杯季军，创下球队自1966年夺冠后最佳战绩。姆巴佩凭借两粒进球稳居赛事射手榜首位，依旧保留金靴争夺悬念。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狭路相逢，西班牙是本届赛事防守最强队伍，7场正赛仅丢一球，依靠成熟传控体系横扫各路强敌，球队场均控球率超62%，依托罗德里坐镇中场调度，用持续横传拉扯对手防线。19岁天才亚马尔负责边路爆破，高位逼抢打法能快速切断对手传球线路。同时，全队年龄结构均衡，体能充沛，整体性几乎无短板。唯一隐患是边位前压后身后容易留下反击空档。阿根廷则是绝境翻盘代名词，擅长放弃控球抓快速反击。39岁梅西依旧是球队灵魂，本届交出8球4助攻，多次在比赛尾声送出绝杀，恩佐、阿尔瓦雷斯形成高效进攻组合。不过球队经过连续多场淘汰赛鏖战加时，球员体能可能消耗严重，防线容易出现漏洞。但阿根廷大赛韧性拉满，点球加时赛作战经验远胜西班牙。纵观这场决赛，是团队传控与天才个人主义的巅峰对抗。西班牙想靠体系拿下队史第三座世界杯，阿根廷则全力冲击卫冕纪录。究竟哪支队伍能笑到最后，捧起大力神杯呢？答案将在明天凌晨揭晓。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升温，药用一柱，基本上放到任何嘅方里边都有一个好好嘅协调作用。特别中意食肉，喉咙黏腻，痰多，疲倦思睡，食得多但消化唔到，容易腹胀、胃胀等嘅朋友，屋企常备新会陈皮一定冇错。同你介绍《秘笈千金药方》里边记载嘅千金鲤鱼汤。原料用到白术、生姜、陈皮、白术、当归各10克、茯苓15克、鲤鱼1条。做法：将药材用纱布包好，鲤鱼即镬之后一齐煲1个钟。千金鲤鱼汤佢嘅功效系健脾、行水、安胎，适用于脾虚水肿、妊娠水肿、营养不良性嘅水肿。这个汤最好系。

0: 放於你部單車仔都唔可以放。
1: 嗯，屋企又放唔落，又唔捨得掉喎、
0: 啊。放於我哋小區有個閒置物品交換群噶嘛，用唔著嘅嘢換俾有需要嘅人，好過你堆喺樓道嗰度啊。
1: 好辦法啊！
2: 阿芳啊，部單車仔啊睇落啱我孫仔用喎、啊，係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9: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0: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9: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10: 乐享好店。
11: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今期的乐享好店来到了小树林融合西餐厅啊！刚来到了这里就被这里的环境真的吸引住啊！前面有条斑马线啦，同样亦都有一个非常之可爱的红绿灯。另外真的可以见到这里是小桥流水人家的一种的感觉啊！那接着我们的时间呢，我们就对话一下我们的主理人 Angel，Angel 你好。
12: Hello， 你好。
11: Angel 啊，咁啊来到了这里之后呢，我发现这里的环境真的很漂亮啊，相信你们肯定都是非常用心去打造过的，是不是？
12: 是啊，当时我们团队过来这里选址的时候，第一眼就被这里的环境，特别是树吸引了我们。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生活某个地方可以复制得到的，即是搞一个这么有特色的西餐厅就必须要有一个很特别的环境，就所以我们就没有选在市中心那里选址，就选了在老城区，因为老城区呢它有很多一些建筑啊，都比较有那个叫做时代感。是啊，这里这个环境呢我又觉得呢因为在龟峰山附近嘛，
11: 空气又好，
12: 没错啦，那个肥子啊又多啊，那现在的人呢很喜欢亲近大自然嘛，那所以我就觉得啊这里不错啊，那我们就团队就确定就在这里成立我们的小树林。
11: 嗯，没错啊，那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看见你们大多数都是以我们的玻璃幕墙，作为一个我们的建筑的主体，也都可以透过了玻璃啦，我们见到了后山这边绿树成荫的感觉，给人家真的很舒服，特别坐在这里叹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那一阵清风，飘过你块面的那一种感觉，肯定是很清凉的。
12: 有一种很安静，一种咁嘅感觉，好宁静，觉得哇，好似远离咗嗰个
11: 闹市
12: 嘅嗰种啦，系啊，就好似嚟咗乡村嗰种咁嘅感觉，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系好正。
11: 嗯，系啦，咁啊，讲翻即系其实你哋本身有冇话做餐饮呢一种嘅经验噶？
12: 本身都有过做几年嘅餐饮嘅，咁之前咧我哋最先咧就开间

0: 啡店啦，咁都開咗成四年㗎啦，咁就覺得即係慢慢咧對呢行咧就越嚟越有興趣啊，咁就憑興趣加上呢個啱啱一個咁好嘅時機啦，咁就覺得係時候啦，可以喺度大展拳腳啦，咁係啦，所以就落地就搞咗呢個項目啦。
1: 咁從最初嗰陣啦，我哋係咖啡店，咁啊到依家我哋係一間中西餐廳融合嘅一個主打。咁啊呢個過程之中會唔會話有困難啊？
0: 有啊，因為咧點講啊，始終都係即係首次去嘗試去咁樣去做呢一個咁嘅結合啦。咁困難咧就係、是、即係總體嚟講都係未搞得清楚大眾一個口味，
1: 係啊，即係喺度嘗試緊試錯咁，
0: 試錯啦，不斷喺度試錯，有好多啊顧客啊都好即係好有心啊，俾咗好多建議我哋啊，咁我哋就不斷去調整咗我哋個產品，係啊，經過幾個月嘅一個調整，咁而家就不斷出一啲符合當地嘅人口味嘅，又比較有我哋餐廳本有嘅特色嘅一啲菜品咯。
1: 咁接住落嚟，我哋嚟介紹一下我哋眼前呢一啲嘅美食先好嘛，
0: 好啊，好啊。咁首先咧，我哋介绍下我哋嘅特色头盘啦，有嗰个无肝鹅肝小点，佢咧就系有嗰个鹅肝加嗰个德国嘅饼干嚟结合嚟做嘅。咁佢个摆盘咧都好有心思嘅，我哋嘅厨房咧就花咗少少嘅时间去研究佢个摆盘嘅，咁呈现到喺大家眼前咧都会有一种哇！眼前一亮的感覺嘅，呢、這個我就強烈推薦啦。
1: 係啊，睇見就係覺得呢個造型啊非常之特別噶啦，真係要試一試先知道佢味道具體係點樣。咁講完咗前菜之後啦，我哋眼前呢一份嘅牛扒有點樣嘅特別啊？
0: 我哋呢一份咧係我哋而家目前店嘅燒罐啊，叫做東然高温烤谷子牛肉眼。點解話燒罐呢？因為咧，哇！佢係用高温碟上嘅，之後啲牛肉咧厚切上到嚟你面前咧，仲係有滋滋聲嘅一啲聲音嘅，感覺上咧就好似個廚師喺你隔離度幫你煎緊扒嗰種啊。咁食落去咧，第一啖咧就會有你覺得滿滿嘅滿足感啊！點解咧？厚切啲肉夠大件，
1: 而且夠大份，
0: 係啦，啲肉夠大份，而且咧佢係好足牛肉味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品嚐下呢個菜品。
1: 冇錯啊！咁我哋見到呢、這、一個，我睇見仲有少少紅紅地喎，係幾成熟啊？
0: 我哋一般建議咧就係六到七成熟，因為咧如果牛太熟嘅話咧，會影響佢個口感嘅，
1: 會老咗、柴咗，係咪
0: 啊？冇錯啦。
1: 咁啊六七成熟嘅話就啱好仲飽含咗一啲牛肉嘅鮮汁味，
0: 係冇錯啦。佢個汁水仲鎖喺牛肉本身入邊嘅，你鋸嗰剎那咧，佢就會少少嗰啲汁水流出嚟，哇！咁啊啱啱好啦，
1: 係啦，所以我亦都感受到啦，即係我夾咗一嚿放咗喺我嘅口入邊，咬咗一下，哇！嗰啲汁水滋咗出嚟啊，我成個口腔都係會感受到就係嗰一份牛肉嘅鮮香味，唔會話覺得好腥。系啦，咁啊介绍完咗我哋嘅牛扒之后，仲有点样一啲特色菜嘛？
0: 呢一款咧叫做罗克拉马伊汁沉醉白酒鱼，佢咧系由厨师准备咗一种好特别嘅酱汁，佢唔会酸，亦都唔会系辣嘅。
1: 我睇见呢一个白酒鱼，佢系好大个个头嘅喎。你按照翻呢一个尺寸嘅话，即系每一碟都系咁样嘅咩？你哋系精挑细选过嘅？
0: 系啊，因为啲白酒鱼仔咧，我哋一定咧要。佢個個頭要好勻稱啦，咁你顧客食落去口感咧，要覺得係好爽口嗰種感覺，而唔係話哇食落去淋滋一啲口感都冇㗎，係啊，所以都有一定嘅技巧喺入邊嘅，
1: 係啊，即係。廚師嘅功夫啊，冇錯，係一食落去又唔會話即係覺得辣啊嗰一種嘅感覺，同東南亞風味嗰一種又唔同感覺。
0: 係啊，唔同，因為咧我哋冇錯，亦都有幾款係東南亞菜，但係亦都有客人咧同我哋反映咧就唔食辣噶嘛，
1: 所以唔好話單做一個系列嘅菜品，要多元化些少，
0: 多元化等客人有多啲選擇嘅空間咯。所以我哋就出咗呢一款白酒魚啦，咁你既可以食到海鮮，亦都可以根據你自己嘅口味話。選辣與不辣咁樣去嘗試咯。
1: 係啦，咁除咗頭先你所講嘅呢個八爪魚啦，咁另外我頭先喺廚房嗰度咧，又見到咗一條係好長筒嘅，嗰一種係。

0: 係魷魚啊，定係咩啊？
1: 我做都係魷魚嘅。咁啊，呢一隻咧，亦都係我哋今期嘅主推款啊，叫做扁鼠油標雲啊。點解會叫扁鼠油標雲咧？哇！呢一條係一條火箭油嚟㗎喎，
0: 係真係好似條火箭，好長好大條
1: 啊！係啊，佢個個頭夠大啦，加上咧呢一隻咧，真係廚師融合咗個東南亞嘅一個做法嚟做嘅，佢有兩種醬汁嘅搭配啦，唔單止呢啲顏色比較鮮豔啊，影相出片啊，佢個口味仲好好㗎。
0: 係啦，咁啊頭先我亦都見到啦，廚師喺烹製過程之中，亦都係多次將佢係翻煎幾面嘅。咁亦都可以令到佢呢個受熱啦，更加之均勻，煎起身亦都係更加之靚。而且咧，睇見佢切嗰陣啊，切一下彈一下，切一下彈一下，嗰種感覺真係令到人嘅食慾感啊更加之大啊！大家有興趣一定要嘗試一下啦。
1: 食完之後咧，我哋會推薦你哋咧食我哋呢、這個燒罐嘅一個飯啊，叫做江合炒飯蛋煎文啊。點解我會推薦呢一款炒飯呢？佢除咗啲顏色咧比較適合夏天嗰種青綠色啊，
0: 綠色
1: 係啊，咁啊俾人哇一望去好清新嘅感覺，好有食慾。佢呢個蛋飯嘅做法咧都有啲特別講究噶。佢咧嗰啲青色咧其實咧係廚師咧用咗菠菜新鮮嘅菠菜蛋汁，
0: 菠菜汁
1: 係。嚟打咗個醬汁之後咧就撈飯嘅，咁而且咧佢入邊咧就都放咗好足料噶，佢入邊咧就放咗啲蝦米啊、茭白啊、洋葱、海苔啊、炸碎米啊等等等等，嗰啲材料咧係好足嘅，等客人咧食嚟口感咧有幾個層次感嘅，所以咧呢個炒飯咧我都係極力推薦俾你哋噶。
0: 咁我依家先試一下將呢一個蛋攪勻佢先啊，將我哋啲飯撈一撈佢，係咪要咁樣食啊？
1: 啊，對，呢個先係正確嘅食法。
0: 係，我先嚟撈一半試一下先啊。呢個蛋咧，嗰啲蛋汁係融入咗去啲飯入邊，同啲菠菜味係融合咗一齊嚟試一啖。係啦，我有食到你頭先所講嘅呢個蝦米。蝦米的鮮味和呢個飯香係融合在一起，另外亦都係有好多嘅料啦，即係包括咗佢一啲嘅海鮮味啊，仲有我哋日常可以食到嗰啲蔬菜味啊，多種唔同味道融合喺我口腔入邊，真係好似你所講嗰個層次感真係非常之多元化，特別再配埋嗰啲海苔碎咧，你會發現啊，嗰一種嚟自我哋鹹油香嘅味道，嗰一種嘅感覺喺你嘅口腔。入邊爆發出嚟嗰一種就係金香味以及飯香味多重融合，真係好正。
1: 咁我哋咧仲會有好多沙拉噶，咁啲沙拉咧我咧會推薦一隻叫做園林煙三文魚沙拉啦。呢一個咧就係、主要材料就係三文魚啦，顧名思義係咪？咁仲搭配咗一啲咁嘅日常我哋嗰啲
0: 係時令菜啦，
1: 係啦係啦，
0: 或者仲有時令水果係咪啊？
1: 係啊，有時令水果啦，時令菜啦。咁樣整嗰個沙拉拼盤嚟嘅，咁咧即係食落去咧，佢個口感咧就唔會話咁單一，咁而且咧佢整體咧係比較偏酸。偏酸少少嘅感覺，因為點解咧？偏酸少少，因為你食完主食之後咧，咁你會覺得有啲滯啊，
0: 消消滯，
1: 係啊，消消滯，咁我就會
0: 開開胃，
1: 係啦，就會推薦呢一款啦。呢一款咧，因為佢酸甜感係比較足噶嘛，咁食落去咧，既可以即係又可以補充咗你日常所需要嘅
0: 維生素
1: 啦。係啦，咁對於啲女士嚟講係嘛？
0: 即係我哋嘅補品啊，加油站啦，
1: 冇錯啦。
0: 我睇見呢個色。炸亦都係非常之靚啦，亦都有三文魚嘅橙色，亦都有啲時令蔬菜綠色，即係呢種顏色嘅搭配就係已經令到人好開胃啦。再加上你頭先講嘅，佢主打係有少少酸味嚇，咁啊呢一種酸味食落去真係有一種甜酸可口嘅感覺啦，各種嘅搭配令到人零舍就係舒服曬嘅呢一種感覺。系啦，嗱讲咗咁多啊，亦都系嚟到咗我认为嘅重头戏啦。因为我个人系非常之中意食甜品嘅，而且你哋亦都系有好多主打唔同嘅甜品，譬如话有咩拿破仑系咪啊？系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唔同造型嘅蛋糕啊，咩绵绵冰啊咁样，可唔可以同我哋推介一下有边啲嘅一啲嘅甜品啊？
1: 咁我哋咧。主推咧就係嗰個青提雲朵拿破崙啦。其實點解會主推呢個呢？因為我覺得咧，拿破崙咧好似喺一般我哋身為西餐廳咧，係比較少人想購買。

0: 嘅，咁我又覺得咧，我身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食拿破崙喎，所以咧我就就叫咗我哋嘅靚女甜品師幫我哋出呢個產品啦。呢、這個青提拿破崙一點都不膩，而且咧佢個卡路里係唔咁高㗎。係、
1: 啊，係啊，因為我一定要試多啖，食多件先得，想多件俾我喎。
0: 嗯，冇問題。咁啊，我哋第二款咧要推薦咧就係、是、嗰個無語。白雀啦，無語白雀呢款蛋糕咧，其實係一款千層蛋糕嚟嘅。千層蛋糕點解我會出呢一款呢？因為咧，我哋都有做過調查嘅，發現咧，生活人咧其實好中意食千層蛋糕嘅，
1: 係中意
0: 啊！特別咧對嗰啲咁嘅紅茶嗰啲咁嘅即係茶類嗰啲蛋糕咧，好、受女士歡迎，所以咧我哋咧就出咗呢個無語白雀呢款蛋糕。
1: 咁啊，聽你亦都介紹咗啦，我哋呢一度有非常之多嘅靚嘅美食啦。咁啊，其實好似我哋小樹林咁樣啦，唔單止係中午同晚上開嘅，咪聽講你哋朝早仲要下午茶，即係可以從朝食到晚嘅喎。
0: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咧營業時間咧就係早上7:30啦，一直到夜晚11:00嘅。
1: 係啊，即係呢一度風景咁靚啦，咁啊嚟一度肯定要啊從朝坐到晚享受一下，先至係人生啊嘛。係啦，咁啊講咗咁多啦，亦都想問一下 Angel 啊，咁啊接住落嚟嘅話，有點樣一啲嘅諗法或者計劃嘛？
0: 嗯，都有啊，因為咧，我覺得新會咧係一個旅遊城市啦，佢。之前咧，我對生活嘅了解咧就係、生活陳皮嘅，所以咧我接住落嚟，其實我係想喺我個菜品啊同埋甜品嗰度咧出多啲與生活當地一啲
1: 元素相關嘅，
0: 冇錯啦。咁、即係唔單止係生活人過嚟食我哋嘅餐啦，咁我亦都係想將呢一份文化宣揚出去嘅，等周邊城市啊、廣州啊、嗰邊中山啊，咁更多啲周邊城市啲人可以嚟到生活，都可以品嚐到生活一啲美食啊，咁一啲特色菜啊咁樣樣咯，即係我想係以一個唔單止係西餐廳嘅形式去做推廣，更加係想以一個文旅嘅方式去將生活推廣出去。
1: 嗯，冇錯，咁啊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到我哋生活嘅美食，了解到我哋生活嘅文化。係啦，希望咁多位聽過呢期節目嘅朋友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小樹林融合西餐廳呢一度，一齊嚟品嚐一下呢一份嘅美味。我哋嘅地址係喺歸豐路呢一邊，係咪啊？
0: 係啊，歸豐路17號。咁大家打開個百度地圖啦，搜下小樹林融合。西餐廳咁佢就會彈出嚟噶啦，你跟住導航走，好容易認嘅啫。
1: 嗯，係啦，咁啊多謝曬 Angel 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
0: 嗯，好，唔使客氣，多謝。
2: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妈我来不及了，找那个菜台吧。哎呀，
1: 晚上睡过真好怕，
0: 高空抛物老命的。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

0: 的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7日至18日，桂峰会城顺利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初检出核工作，辖区500多名应征青年齐聚体检现场，接受祖国庄严挑选。为确保有志青年都能接受祖国的挑选，桂峰会城持续安排工作人员深入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跟踪服务。各村社区通过提前面对面讲解报名条件、征集流程及优抚政策，切实提升应征青年及其家属对征兵工作的知晓度与参与积极性。下一步，桂峰会城将持续跟踪初检合格青年参加上级挑选，全力把好兵员质量关口为部队输送优质青年。7月16日，三江镇初夏乐动潮玩汇龙音乐文化市集正式启幕，为期5天的市集融合

0: 和演艺、美食、文创、游乐多元业态。据了解，本次市集专门设立三江龙乡优品专区，集中展销本地陈皮制品、牛耳壳、文创等产品。同时，活动现场动感十足的流行音乐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机动小火车、趣味攀岩等游乐项目备受亲子家庭青睐。特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炭火烤肉、网红小吃香气四溢。此次音乐文化市集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激活三江镇夜间经济活力。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资源水生态监测分析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建筑工地安全修订规例》，落实工地全面禁烟，并于7月17日起正式生效。根据新规例，任何人在建筑工地吸烟即属违法，职安主任可向违例者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定额罚款3000港元。工地承建商需确保没有人在工地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罚款40万港元。美军在当地时间7月17日晚结束针对伊朗连续第7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将全面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面对持续升级的军事压力，伊朗警告称，若美方继续发动袭击，伊朗将由对等反击转入主动进攻，并强调在美国停止袭击伊朗前，不会允许任何邮轮及运送化肥等货物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3: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4: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3: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8: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6: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8: 推动私善、古迹、上水，加快打造100亿强镇。
6: 哇，100亿强镇好架势啊！
8: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8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6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6: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9: 深入实施1000000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百千万有料，
12: 镇街新地标。
13: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今日我哋嘅探镇街寻地标之旅嚟到咗新会小鸟天堂对面一处好特别嘅地方——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咁点解讲佢咁特别呢？因为呢度既有千年陈皮文化嘅深厚底蕴，亦都有年轻人最爱嘅潮玩体验，既可以品尝桥都咖啡同埋新会陈皮茶饮，亦都可以动手体验非遗手作。呢度唔单止系一个文旅园区，更加系青年创业嘅梦工厂。今日跟住我一起解锁陈皮加潮创嘅 N 种新玩法。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咁我哋今日嚟到咗位于新会小鸟天堂对面嘅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咁企喺园区门口啦，前边就系国家四级景区小鸟天堂嘅正门口。咁呢个园区啦，占地有成100亩，以前好多朋友经过呢度啦，可能净系知道呢个系一片旧厂房，咁而家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咗集陈皮加文旅加潮创于一体嘅总建筑面积约90,000平方米嘅综合性园区。咁我哋首先有请潮创园嘅负责人刘日好好姐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到底陈皮潮创文化园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呢？
15: Hello， 大家好啊！好开心可以同大家介绍翻我哋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啦。咁我哋呢个园区咧系以陈皮加道地特色加文旅为核心嘅。咁我哋系会融合翻新会陈皮嘅文物，同埋我哋五邑侨乡嘅特色，集聚翻研学啦、会展啦、康养啦、电商啦呢啲多元嘅业态啦。咁我哋亦都会常态化咁去开展翻一啲潮饮啊、潮食啊、潮玩啊、潮购啊呢啲咁样嘅新潮活动嘅。咁我哋就致力于打造一个辨识度好高嘅一个五邑标杆嘅潮创文旅园区。咁我哋嘅 slogan 咧，亦都叫做让年轻人喜爱创业嘅园区嘅。我哋园区咧系分咗三期嘅建筑嘅，咁我哋园区除咗我哋一号馆啦，咁大家可能经常都会去小红书都会见到噶啦，叫做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除咗呢个馆之外咧，我哋另外仲有系6个场馆嘅，咁我哋分期喺度打造紧噶啦。咁我哋而家已经建好嘅，就除咗我哋嘅一号馆，亦都系我哋嘅文化馆之外啦，咁我哋另外仲有系2、3、8呢3个馆系已经整好咗噶啦。
14: 我哋呢度嘅有好似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咁样古色古香啦，宣传我哋陈皮历史嘅空间，亦都有充满工业风嘅呢个集装箱嘅创意区，即系我哋嘅2号馆啦。咁我想问一下呢度嘅规划同埋目前啦入咗嘅业态啦，有边啲咁啊？
15: 讲到我哋园区嘅一啲规划同埋业态嚟讲咧，咁先讲一讲我哋嘅一个规划先啦。除咗我哋园区入边嘅地标性建筑啦，头先讲到嗰个文化馆啦，我哋又耗费咗1亿去打造嘅一个系一个新会陈皮文化嘅打卡圣地嚟嘅。咁佢入边系有6层高。咁除咗呢一个地标性嘅一个建筑之外咧，咁我哋而家例如讲我哋2号馆啦，我哋2号馆嘅主题主要系大健康、陈皮康养呢一块为主嘅。咁我哋而家进驻咗嘅咧，就有一个陈皮同埋佢一啲衍生品嘅一啲销售嘅品牌为主啦。咁包括可能好多人本地人好熟悉嘅浩林陈皮啦、任德堂陈皮啦等等，都有进驻咗我哋园区嘅。除咗呢一啲陈皮嘅销售之外咧，我哋另外亦都有做一个线上嘅陈皮电商直播。咁我哋呢度亦都有一国家级嘅一个优秀嘅直播间进驻咗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过嚟睇一睇、打卡一下嘅。咁我哋2号馆咧就主要都系以康养啦、陈皮呢一块为主啦，咁会配备翻一啲特色嘅一啲文创啊，仲有一啲咖啡咁样嘅。咁我哋2号馆咧一入嚟咧，右手边咧就有一个潮创咖啡啦。咁再向前啲行咧，有一个好得意嘅 Anno Coffee， 咁入边整得好靓，咁亦都欢迎大家嚟打卡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同邮政啦、同顺丰呢啲嘅合作。咁点解我哋会同佢哋合作咧？系因为我哋有进驻咗呢啲陈皮嘅商家，亦都想佢哋喺线上发货系更加方便嘅，所以我哋亦都有同佢哋进行咗一个合作联动啦。咁佢哋 進駐咗我哋呢度之後咧，亦都可以好快捷咁幫我哋一啲進駐嘅商家去進行一啲發貨。咁同埋有一個集裝箱咧，係順豐呢一邊準備同我哋係一個長期合作嘅。之後咧，我哋寄呢啲快遞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亦都會有一啲進駐園區嘅合作價喺度嘅。
16: 係啦。咁我哋再嚟從一號館開始啦，介紹一下呢個東甲原之陳皮文化館啊。咁呢一棟建築咧，亦都被稱作係新會最美嘅工業建築之一。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咁文化館入邊具體有啲咩陳設啊？有咩展覽係值得我哋一睇嘅咧？
15: 哇！呢、這個真係講都講唔完啦。咁首先咧，從佢成個建築嚟講咧，咁佢就有成六層高，每一層係有唔同嘅主題嘅。咁都歡迎大家去到實地去睇一睇呢六個主題分別係咩主題啦。咁應該有好多人亦都喺小紅書有睇到啦。咁我哋喺入邊咧係一個劇場，係非常之靚嘅。
16: 係啦。咁我哋現場嘅展廳啦，聽講係定期都會推出一啲唔同嘅展覽嘅噃。即係一號館嘅展廳
15: 係啊，我哋會不定期咁就會更新㗎啦。因為我哋呢個亦都係一個潮玩園區啦，所以佢對呢一個更新係非常之重視嘅。我哋會不停咁去換主題嘅，提供翻大家一個新鮮感啦。咁去到二樓咧，係仲有一個講翻我哋梁氏原之東甲原之成個發展歷程嘅。咁亦都會有一啲實物嘅展現翻我哋一啲新會金啊，係點樣個種植啊，新會金係點樣一個製造成個過程都有展現嘅。例如去到我哋嘅四樓咧，仲有我哋新會陳皮嘅一個示範倉喺度，而且咧嗰度仲有研學區，非常之得意，仲可以喺上邊整月餅嘅。而且咧去到我哋六樓咧，有非常出名嘅騰雲觀鳥台。
16: 哦，
15: 係啊，
16: 可以喺呢度係見到小鳥天堂。
15: 唔單止見到，係見到佢嘅全貌。六樓嗰度嗰個騰雲觀鳥台咧，上到去咧就可以睇到佢全貌啦。而且我哋係整咗啲小凳仔喺度，如果一啲女士啊，傍晚大約六七點咁樣啦，五六點七點咁樣上下啦，咁著翻條裙仔啊，坐喺嗰度打翻個卡，咁影翻相係好靚嘅。因為嗰度成個晚霞係非常之靚啦，同埋啲小鳥歸巢嗰陣咧，成個景象都會非常之靚。咁亦都好多人係好中意喺上邊打卡，然之後又去發朋友圈啊、小紅書啊咁樣，係非常之寫意嘅。
16: 係啦，咁我得閒都要去影翻張相先。而且我哋喺二樓呢邊仲有一個係橋品會展區，咁見到佢嘅面積都比較大，而且入邊有好多嚟自我哋五一地區嘅各種嘅優品啊。咁我想知道呢啲優品你哋係點樣篩選入嚟㗎？
15: 首先咧，我哋橋品會展咧，顧名思義就係橋，一定係我哋本地特色嘅產品先可以入嚟嘅。咁同埋我哋係有一個專門嘅管理嘅，有個團隊專門管理呢一塊。咁我哋成個一個門檻咧，就肯定係非常之規範標準嘅產品先可以入嚟啦。呢個橋品會展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咁我哋除咗一個線下一個展銷之外，我哋線上亦都係會進行銷售。我哋而家都有搭建咗小程序啦，亦都有開設咗一啲酒店。咁我哋亦都有團隊喺度幫我哋一啲進駐咗橋品會展嘅商家去進行免費嘅帶貨。即係我哋有靚仔靚女成個團隊去幫佢哋帶，係唔需要收佢哋嘅費用嘅。
16: 係啊。OK， 咁我哋而家嚟到咗陳皮潮倉原二號館呢度啦。發現佢呢度原來有好多嘅研學課程。跟住落嚟，我哋會採訪到潮倉原研學活動嘅工作人員鐘金瑞金金老師啦，聽下佢對於呢度嘅研學課程有咩介紹咁啦。金金老師你好啊。
17: 係，你好。
16: 咁我聽講啦，園區呢邊會定期舉行一啲嘅親子研學活動喎。咁具體有邊啲活動咁啊？
17: 係，咁我哋咧依家又推出咗好多唔同主題㗎啦，分別係有陳皮主題，靠近我哋陳皮潮創園呢個陳皮嘅調性啦。咁仲有啲其他嘅非遺主題啦，同埋我哋啱推出嘅聯動我哋潮創嘅商家Endo Coffee 啊，或者我哋潮創咖啡啊，咁佢哋推出一啲咖啡主題嘅環保類嘅手工嘅。
16: 咁陳皮類嘅有邊啲活動㗎嘛？
17: 陳皮咁除咗陳皮嘅手工之外啦，仲有一啲喺陳皮嘅基礎上再二次創作嘅，類似於陳皮茶壺啦。仲有一個間柱風鈴啦，咁仲有一個金箔陳皮，真係喺真嘅生活陳皮上邊鋪真嘅金箔。
16: 咁犀利。咁係咖啡主題係有啲咩活動咁啊？
17: 咁咖啡嘅話咧，咁我哋之前咧就有同其他嘅商協會咧一齊聯辦過一個係咖啡渣嘅一個跨件，係咖啡除咗飲之外，咁佢嘅 渣嘅话咧，仲可以有二次利用嘅。咁呢个嘅话咧，都系一个环保嘅主题嚟嘅。除咗咖啡渣挂件之外咧，咁我哋呢个月嘅话咧，都会推。

0: 出一个咖啡豆的手串。
1: 咖啡豆手串，即是将咖啡豆串成手链。
0: 是，没错。
1: 哦，咁除咗呢個咖啡類啦，聽講仲有非遺類喎，例如係我哋啱啱有試過呢個手工魚燈啦，仲有其他活動嗎？
0: 係啦，冇錯。咁非遺類嘅咧，除咗魚燈同埋陳皮嗰啲嘅話咧，咁仲有我哋新會嘅一個茂龍筆。
1: 係、
0: 哦、茂龍筆，我哋有做過好幾場嘅，咁都有同其他嘅幼兒園啦，做呢啲專場啦，作為佢哋嘅課外拓展嘅課程啦。咁除咗茂龍筆呢啲咧，仲有其他啲即係其他地區嘅一個非遺。咁有竹鞭啦，竹鞭，
1: 竹鞭哦，
0: 对，仲有一个撞剪扇，系广西嗰边嘅撞剪扇，攞啲撞剪嘅布料做成一个扇嘅形状咁样嘅，
1: 壮族嘅壮感，
0: 对对，咁仲有其他等等有好多，
1: 系啦，咁咁多嘅活动啦，前期啦有冇啲家长同小朋友嚟参加啊？咁活动嘅反响又系点啊？
0: 是的，每个星期的话呢，我们都会是以小课程的形式，就是小课程，就是每星期的话大概十组亲子这样。基本上每一次报名都会超额的。
1: 那要怎样才可以报名参加这些活动呢？
0: 是的，可以关注我们园区的公众号到地陈皮潮创文化园，直接搜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我们呢每个月都会定期发布一些园区的活动的，那入面都有我们的报名链接。
1: 哦、，OK， 咁聽到嘅聽眾朋友啦，而家就嗱嗱臨關注翻佢哋嘅公眾號啦。咁如果有你想要參加活動咧，就可以通過佢哋嘅公眾號進行報名啦。係啦，咁另外咧，而家已經嚟到暑假咯噃，暑期你哋會唔會推出一啲更加適合親子家庭嘅活動呢？
0: 係冇錯嘅，暑假我哋都有，我哋啱推咗七月份嘅活動，咁喺我哋嘅小紅書帳號啦，同埋我哋公眾號啦，都已經係公布咗噶啦。
1: 透露一下係咩活動咧？
0: 咁除咗我哋啱讲嗰啲手工主题啦，咁我哋一号馆文化馆咧都有唔同嘅手工嘅课程。咁佢哋依家新推有陈皮月饼，系仲有啲陈皮香水，系呢啲等等。
1: 系啦。咁点解会谂到用研学嘅方式嚟推广一个陈皮嘅文化嘅？
0: 咁依家手工嘅话咧，依家除咗小朋友之外，好多成年人、大人，特别我哋呢啲二三十岁啲年轻人咧，其实都好乐于去做呢啲手工嘅。咁所以除咗呢个手工活动，除咗系面对小朋友之外咧，更多系吸纳我哋呢啲年轻人过嚟我哋园区咁样嘅。
1: 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啦，可以通过呢啲嘅研学活动、手工课程啦，可以了解到我哋生活陈皮嘅文化。
0: 系嘅，咁除咗了解我哋本地之外咧，因为我哋局限于江门生活呢个主题课程，咁我哋仲系非遗嘅课程咧，系大括到去到全国嘅。
1: 哦，
0: 即系国家类嘅其他地区嘅，我哋都会有做。咁都希望以我哋呢啲咁少嘅活动去宣传下我哋国家嘅文化啦。
1: 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咧，潮创园嘅文化活动咧可以越嚟越丰富，亦都吸引越嚟越多嘅市民游客啦过嚟呢度感受同体验噶。
0: 好，唔该晒，
1: 好多谢金金老师。OK， 上半 part 节目我哋逛咗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感受咗陈皮文化嘅深厚底蕴，亦都喺侨宾会展区啦，见到咗好多嘅五邑好物。就在二号馆的潮创空间拍了大片，还体验了一些有趣的研学活动。如果说上半 part 节目我们感受的是陈皮文化的老味道和亲子研学的新趣味，那下半 part 节目我们就要走进园区的另一个身份，青年创业梦工厂。那为什么一些外地的青年会专登来到这里开工作室呢？广告之后，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这些藏在潮创园入边的梦想家。
2: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3: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4: 好方便，
5: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5: 零阵电门都严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5: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5: 冇着命再当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5: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0: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0: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人，多句。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2: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4: 诶，好在虚惊一场。
1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4: 嗯，我知。
1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2: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2: 吓？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6: 迎奔放的热浪，
17: 享下风的轻狂，
1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係有 coffee 噶，仲有一啲嘅衫啊，同埋一啲嘅文創產品噃。
1: 係啊，因為我哋前身咧，我同我 partner， 即係我 partner 係做買手起身嘅。我哋讀書期間就好中意追潮牌同埋追啲輕奢品。咁我哋做下做下咧，到疫情嘅時候，好似呢個行業嘅消費帶動起身，跟住我哋又會覺得好似呢啲輕奢品嘅質量並不是那麼值嗰個價錢咯，咁我哋會諗住自己做飯，咁所以先會創立咗呢間店。又以我哋嘅江門文化為中心啦，咁我哋又會加上灣區文化咁一個結合嘅。
0: 哦，所以你哋而家嘅呢個產品其實都係有結合翻當地嘅文化。
1: 有嘅。
0: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2: 可以啊。
1: 首先我呢個咧係我間鋪嘅聯名款嘅，我係長手膜，呢啲膠體咧係可以高温洗嘅，唔少話啲人會洗得高
0: 會
1: 開
0: 裂，
1: 係唔會啊？呢、這個唔會啊！你洗衣機30-40度係冇問題嘅，呢啲膠質我哋有選過有試過嘅，呢、這個係最有代表性噶啦，我哋代表新會人，即係每年11月份嘅開始收啲間皮嘅季節，個個攞啲卡車啊咁會。嗰、那個麻袋裝住啲果皮嘅，咁係比較趣致嘅呢、這個。跟住我哋又做翻啲童趣啲嘅唔塗鴉，會大多數嘅年輕人會中意翻嘅。
0: 咁你哋呢個潮牌叫咩名啊？
1: 呢個潮牌叫 CBD and DDS。因為點解我哋會咁樣設立呢？因為我想會將休閒風同埋商業風將佢分開。好似我依家著緊呢個咧，就會好簡潔，就好細 logo， 即係日常啊、商務或者上班都可以著。呢啲可以放假或者有時出去旅遊啊，咁啲人會舒適啲，因為呢個全部都係純顏料嚟嘅。
0: 你分開休閒同埋日常啊，日常嘅話，帶啲個 logo 影相會出片啲。
1: 係啊，好睇啲。包括衞衣咧，我哋就做咗一個9+2文化系，包括港澳台啊。就中山新會啊，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市花，我哋做咗一個咁嘅。
0: 哦，哇！咁你哋應該嘥咗好多心思去研究。
1: 係啊，無論從設計啊，同埋開版呢啲版型啊，我哋自己翻嚟有調整過嘅，即係我哋自己覺得舒服就會點樣做，跟住就揾廠家同埋。我另外都有啲同學做呢啲嘢，所以大家就一拍即合嘅。
0: 再嚟講翻 coffee 啦，你哋有咩主打嘅咖啡？
1: 我哋做嘅拼配豆都係自己烘焙嘅，因為我哋有個烘焙師喺度嘅，佢每日得閒都會烘啲豆，會放喺度，除咗供俾啲街市嘅店鋪啦，咁我哋自己都會有需求翻。除咗做拼配豆，我哋還間唔中，因為對於身邊嘅客户需求啦，我哋會做翻啲精品嘅手沖豆，就會烘焙好，跟住養好豆再供俾佢哋。我哋咖啡就除咗美式普通嘅咧，我哋就手沖豆都提供好多種，同埋冷萃都有嘅。而冷萃我哋就揀咗都有巴拿馬嘅季夏同埋埃塞嘅季夏。
3: 飲茶都會因為呢個係受廣東人或者好中國人又好，即係父輩傳承落嚟咁嘅呢個茶文化咧，我覺得唔好去忘記咗佢咯，其實都幾好嘅。
0: 係啦，咁其實嚟到 Anno Coffee 啦，除咗去飲咖啡，都去試下你哋呢度嘅茶啦。
3: 係嘅，我哋除咗有高山綠茶，我哋話有啲隱藏版嘅白茶。
0: 隱藏版係要同你哋講咩？
3: 係啊，因為呢個隱藏版嘅白茶咧。是一個客戶送的，他是不對外賣的、所以我就得一餅啫，飲曬就冇噶啦，
0: 真係好隱藏啊！
3: 唯一一個咧，係茶飲嘅陳皮特調。
0: 陳皮特調係加入咗
3: 呢個係用6年嘅陳皮，跟住加冬蜜去慢煮。熬咗48小時，
0: 得出嚟呢一罐嘅液體。
3: 係嘅，我陣間可以沖俾你試下。
0: 黏稠啊！
3: 你可以打開佢，係會好清香嘅。
0: 哇！
3: 係啊，你會覺得好濃郁嘅味道。呢個咧係啱好茶飲節，跟住佢哋嗌參加，而佢嗌參加，跟住我喺度諗，特登去諗或者整啲咩咧，唔知往邊個方向去諗。結果我啱好嗰日話喉嚨唔舒服，翻到屋企，跟住倒出嚟呢一間。啊！我話有啦，
0: 就係佢啦，
3: 係啊，就拎翻個出嚟係呢個其實擺咗一年噶啦，熬完擺咗一年先有咁嘅香味。其實啲蜂蜜佢蒸發咗啲水分，熱少水分係熱香嘅。本身屋企飲開嘅，後屘咧嚟到咧，另外呢個 partner 佢就加咗呢個茉莉花嘅茶底，跟住我哋又加咗啲檸檬去提加呢個鮮味咧，就可以做一個調整，就會更加適合於大眾飲咯，係。呢、這個又係隱藏款嚟，同埋個產量唔高，同平時飲手沖嘅價錢一樣啫。 因為本身佢製作嘅用嘅

0: 材料，我哋係有用心去揀嘅。
1: 咁如果啲遊客嚟到咧，要點同你講先可以飲到呢一款咧？
0: 我想飲一個陳皮嘅隱藏款茶類，咁佢就我哋知道整咩啦，因為係唯獨呢一款係。
2: 我哋以前咧讀書期間都好中意去探索啲唔同嘅地方嘅咖啡店嘅。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愛好呢？即係純屬中意安靜，我哋唔中意太嘈嘅地方嘅。就除咗飲咖啡啊，去睇下佢嘅裝修風格啊、氛圍啊，同埋佢嘅出品啊，咁幾好。下次我哋又可以去咁一個地方嘅。
1: 咁你呢度嘅裝修風格會唔會亦都參考咗你之前去參觀過嘅一啲咖啡店咁啊？
2: 都有嘅，不過我就主要以翻啲日式啊或者木質調啲咁嘅風格，即係會。飲茶又得，飲咖啡又得。
1: 而且我見到呢度嘅擺設啦，都好多嘅小巧思啊，例如有啲車車啦，仲有一啲係唱片啊。
2: 車車呢個咧係本身我哋好多車友。因為我 partner 包括我又好中意啲咁嘅性能車嘅，就會有啲咁文化會掛翻喺度咯，係男仔嘅減速帶嚟嘅。
1: 咁呢度都好好啊，因為呢個園區本身停車都比較方便啦。
2: 係。
1: 咁落户咗我哋潮創園之後咧，你覺得呢邊客流量點樣啊？
2: 呢邊節假日客流量好高，同埋搞活動呢度叫做
1: 人山人海。
2: 係啊，人山人海係。
1: 係啦，咁你入住咗園區之後咧，感覺都幾好啦。對一啲想要創業嘅朋友咧，會唔會邀請佢哋過嚟啊？
2: 會㗎，因為我已經有邀請珠海啲朋友，佢哋到時畢咗業，佢哋揾唔到一個合適嘅地方，話呢度園區嘅福利啊，營商環境幾好。呢度園區佢哋除咗話內外會園區搞活動啦，同埋會長佢哋會有時啲接待啊。或者啲綜合型嘅活動啊，都會同邀請埋我哋一齊去參加嘅。
1: 係啦。咁樣喺最後啦，我哋又試咗咁潮創嘅咖啡啦。咁如果想要邀請一啲聽眾朋友過嚟呢度嘅話，要點樣揾到你哋啊？
2: 可以網上搜CBD and BDS 嘅 Anno Coffee， 因為呢間鋪係一個綜合型，係好舒適休閒為主嘅一間店鋪，唔會話好似街市咁熱鬧啊、咁嘈嘅。
1: 係啊，咁我其實坐落嚟感覺個氛圍都好好啦，好安靜。
3: 系啦，咁喺同阿光嘅交流当中啦，我哋见到一位创业青年满怀梦想嚟到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而潮创园亦都为佢哋嘅梦想带嚟助力。跟住落嚟，再次有请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负责人刘日好好姐，为我哋详细介绍一下园区究竟为创业者提供咗边一啲真金白银嘅支持，咁具体又有边啲帮助呢？
1: 系啦，咁你呢度亦都提到啦，系创业者嘅梦工厂啊。咁潮创园都推出咗好多嘅招商嘅扶持政策啦。咁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啦？园区系会为过嚟呢边创业嘅创业者啦，提供点样嘅支持政策噶嘛？
4: 首先咧，可能好多人会觉得就系单纯嘅几耐嘅免租期啊，或者系个租金打几折啊咁样嘅，可能系一个比较传统嘅思维系会咁样谂。咁我哋会更加会着重于同我哋一啲有谂法嘅一啲主理人、一啲创业者去进行一个共生共赢的这个想法，我们更加会乐于去将它视为一个是合伙人或者叫做合作伙伴这个这样的思路的。我们针对一些有想法的一些创业者啊或者大学生啊这样，他们可以拿着他们的 idea 来跟我们谈。咁我哋除咗會係一個比較長一個扶持期，係免租金之外咧，我哋仲會係會為佢拉好多嘅一個資源去輔助翻佢嘅。咁例如我哋可能會一個宣傳上邊嘅一個輔助啦，一個扶持啦。咁另外咧喺活動入邊去植入啦，去幫佢去進行推廣啦，甚至我哋係會諗辦法去將佢呢個佢自己一個創業嘅諗法去各種嘅措施去將佢培育起身。會更加是偏向於我們是共同成長的一個想法的。講到優惠政策來講，我們就可能會一個比較長的一個免租期的。就要看回它一個 idea。
1: 咁除咗一啲嘅招商扶持政策之外啦，聽講園區仲有一個電商直播孵化嘅基地啊，咁具體係點樣運作噶？
4: 係啊，講到呢一塊咧，咁其實我哋呢個園區亦都係新會電商協會嘅一個實踐基地。係啊，咁新會電商協會咧，咁佢係一個全國四好商會。咁佢入邊係會有比較多嘅一啲特色嘅一個活動品牌，

0: 咁其中有一樣嘢叫做電商學院，即係生活電商協會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公益性嘅一個培訓品牌，係一個項目嚟嘅。咁佢當時咧亦都喺我哋一啲市啊、區啊一啲領導嘅一個指導之下。在很多商協會的一個幫助之下，和我們社會各界的支持之下，我們又成立了這個電商學院、我們呢就會常態化地去推一些電商培訓、這個協會、大概每個月可能都至少有三四期的一個公益性的培訓、咁我哋係會幫助翻我哋進駐嘅商家去免費咁樣去學翻一啲電商嘅知識，去拓展翻佢一個線上嘅一個銷售嘅一個思維，即係捉緊呢一個紅利啦。咁好似我哋今年啱啱三月份到啦，我哋亦都有免費開咗啲公益培訓，係講翻一個龍蝦。咁另外呢，咁我哋六月份亦都有開展咗幾場嘅 AI 培訓，每場都成百幾兩百人嘅一個係座無虛席咁樣去係輔助返我哋進駐嘅一個租户去成長囉。
1: 其實都係幫助一啲嘅青年創業者啦，更加好咁實現佢哋喺呢度創業嘅夢想㗎。
0: 係呀。
1: 係啦，咁講到未來啦，我哋園區呢邊有冇一啲新嘅規劃，或者係未來嘅話有冇一啲點樣嘅吸引更多觀眾過嚟呢度現場嚟打卡嘅活動咁啊？
0: 講到呢一塊，其實我哋園區咧係非常之捨得去做一啲好特別嘅活動嘅。咁包括我哋2025年5月嘅時候咧，打造咗第一屆超 power 麵包節。咁當時咧活動日日都係逼爆人嘅，係非常之熱鬧嘅。2025年嘅國慶嗰陣咧，我哋又打造咗一個橋都汽車文化周啦。咁現場匯聚咗好多老爺車，咁包括之後我哋11月啊，咁亦都係有一啲老爺車嘅活動。咁除此之外呢，我哋啱啱過去嗰個端午節呢、我哋亦都有打造咗我哋首屆生活陳皮茶飲美食節呢個節日。除咗呢大節日之外呢，我哋仲有一啲中小型嘅研學，我哋每個星期都至少有兩場嘅研學嘅、都會喺我哋係公眾號嗰度發布啦，即係我哋大中小嘅活動都好多。咁講到我哋之後嘅一個規劃嚟講呢，咁可能最大嘅活動應該係會計劃在我哋國慶期間
1: 啊，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具體有啲咩活動噶嘛？
0: 咁個主題應該大約就係陳皮美食呢一塊啦。咁、我就未透露太多啦。係陳皮美食呢一塊，咁我哋預計咧，到時候成個市集咧係會超過100個。咁另外咧，我哋仲會搞比賽嘅。咁比賽咧，當然都保密住先。係啊，應該到時候個成個氛圍啊，成個規模啊，都會令到大家好驚喜嘅。
1: 係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潮創園嘅公眾號啦，或者係佢哋相關嘅視頻號啦，睇下佢哋最新嘅活動。
0: 係啊，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咁我哋園區都叫做道地陳皮潮創文化園啦，又透露一下啦，咁我哋去到豐收節嘅時候，即係我哋新梅金豐收嘅時候咧，我哋係亦都會有好特別嘅一啲研學活動，我哋可以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潮創園，可以嚟我哋呢一度文化館參觀啦，食翻我哋嘅陳皮宴啦，因為我哋而家有一個大嘅餐飲富裕院子已經係進駐咗。咁佢入邊嘅特色就係我哋嘅生活陳皮融合菜啊，非常之美味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會組織翻大家去到實地去摘金啦。
1: 係啊，
0: 我哋會有一日、兩日、三日唔同嘅一個研學嘅套餐俾到大家嘅。咁亦都歡迎大家係可以留意翻我哋嘅公眾號，我哋到時候亦都會係發送翻呢一塊嘅一個預告嘅。
1: 我哋都好期待啊！潮創園呢度有咁多嘅文化活動啦，都希望有越嚟越多嘅市民啦、外地嘅遊客都可以過嚟現場啦，感受一下呢度嘅陳皮嘅文化氛圍，以及係喺呢個玩樂嘅過程當中咧，亦都學到少少知識噶。
2: 從東甲原之文化館嘅千年陳香，再到二號館潮創空間嘅時尚大片，從橋品會嘅五邑好物，到親子研學嘅非遺手作，再到 Anno Coffee 嘅一杯創意特調。大洋道地陳皮潮創文化園令我哋睇到百千萬工程落地究竟係點樣，佢既有文化嘅厚度，亦都有夢想嘅溫度。假期時光，大家不妨帶上親朋好友嚟潮創園呢邊行一行，逛下市集，飲下咖啡，再聽聽呢度青年創業嘅故事，將五邑好物帶返屋企。 OK， 探鎮街尋地標，百千萬有料鎮街新地標。

0: 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7日至18日，归峰会城顺利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初检出核工作，辖区500多名应征青年齐聚体检现场，接受祖国庄严挑选。为确保有志青年都能接受祖国的挑选，归峰会城持续安排工作人员深入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跟踪服务。各村社区通过提前面对面讲解报名条件、征集流程及优抚政策，切实提升应征青年及其家属对征兵工作的知晓度与参与积极性。下一步，归峰会城将持续跟踪初检合格青年参加上级挑选，全力把好兵员质量关口为部队输送优质青年。7月16日，三江镇初夏乐动潮玩汇龙音乐文化市集正式启幕，为期5天的市集融合演绎美食、文创、游乐多元业态。据了解，本次市集专门设立三江龙乡优品专区，集中展销本地陈皮制品、牛耳壳、文创等产品。同时，活动现场动感十足的流行音乐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机动小火车、趣味攀岩等游乐项目备受亲子家庭青睐。特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炭火烤肉、网红小吃香气四溢。此次音乐文化市集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激活三江镇夜间经济活力。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资源水生态监测分析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建筑工地安全修订规例，落实工地全面禁烟，并于7月17日起正式生效。根据新规例，任何人在建筑工地吸烟即属违法，治安主任可向违例者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定额罚款3000港元。工地承建商需确保没有人在工地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罚款40万港元。美军在当地时间7月17日晚结束针对伊朗连续第7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将全面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面对持续升级的军事压力，伊朗警告称，若美方继续发动袭击，伊朗将由对等反击转入主动进攻，并强调在美国停止袭击伊朗前，不会允许任何油轮及运送化肥等货物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7: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6: 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7: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6: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8: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2: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3: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4: 落在电波中，头上总有你，
15: 落在头上

Hello， 晚上方面嚟到晏昼嘅3:06啊，吓咪都系继续系我哋嘅乐在套厢。咁啊，雨过天晴之后啦，咁啊外边你都系好快出去见到马路咧就干晒啦，咁啊一啲被太阳照射得到嘅地方咧都已经系干咗啦，咁啊但系咧亦都千祈唔好大意啊，咁啊因为呢一啲咁样嘅天气咧话埋咧好快脆突然之间又会落都唔出奇，咁啊所以大家亦都系千祈唔好放松啊。

星期日嘅晏昼时分啊，咁啊亦都系暑假咁啊，当然啦，好多嘅朋友仔啊、同学仔啦，咁啊都已经系放紧暑假啦。咁但系即系作为大人啦，咁啊呢一个嘅星期六日啦，咁啊仲有半日嘅时间，咁啊嚟紧跟住落嚟嘅呢半日嘅时间，你又点样安排咧？

夏天一到咧就出汗就多啦吓，咁啊补充水分咧亦都成为咗好多人嘅日常嘅话题。咁有啲人咧就日常咧净系饮白滚水啦吓，又或者瓶装水啦，好少饮茶或者系饮饮料。咁有啲人咧硬系觉得饮白滚水咧就即系冇乜味道吓，咁啊就中意饮茶。咁样长期饮用白开水同埋长期饮茶嘅人，咁喺身体健康方面究竟边个会更占优势咧吓？咁啊，白滚水啦，同埋瓶装水咧，就我哋生活当中饮得较多嘅水啦吓。咁啊，清淡又解渴啊，无色无味。咁啊，因为无糖啊、咖啡因啊，冇任何嘅色素添加剂啊，咁所以咧就唔会对身体造成额外嘅负担。不过虽然即白开水咧极其普通，但系对人体嘅生理机能咧具有重要嘅调理作用，包括咧就系维持生理平衡啦，促进新陈代谢等等。咁样长期饮白开水嘅人，身体健康有啲乜嘢嘅优势咧吓？首先咧就身体状况好啦，白开水咧响维持体内水分平衡啊，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咧系发挥住即系比较重要嘅作用嘅吓。咁佢咧就系体温调节啦、营养物质运输啦，以及咧就系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当中嘅关键嘅一个参与者。咁同时咧，即系白滚水咧唔含有任何嘅添加剂咧，咁样意味住咧佢系唔会对身体产生额外嘅负担，咁亦都系最安全嘅。咁第二咧就系新陈代谢好啦。嗱，咁我哋身体里边各种嘅器官代谢啦、生化反应嘅过程咧都。即系离唔开呢个水分，咁啊充足嘅水分摄取啦吓，咁啊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嘅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嘅作用啦。水分能够有效咁促进体内嘅新陈代谢过程，进而咧亦都系有助于维持健康嘅体重同埋体型。咁仲有第三咧，就系心脏更加之健康啦。2022年嘅3月份有一项嘅研究表明咧，就话。每日补充充足嘅水分咧，可以系降低患心衰嘅风险啦，并且咧就减缓心脏功能嘅下降。研究人员都解释啦，我哋每日饮水，血液当中嘅血清钠咧就会发生变化。咁如果每日饮用足够嘅水嘅话咧，就可以系降低血液当中嘅血清钠啦，系咪更有利于心脏健康？咁仲有咧就系唔容易便秘吓，咁大部分嘅便秘患者咧，大多数都存在饮水即系嗰个量唔足嘅情况啦吓，咁因为粪便喺肠道里边咧停留嘅时间过长啦，其所含嘅水分咧就俾肠道大量吸收，令到大便变得咧就难以排出。咁便秘嘅人咧饮水最好咧就系大啖咁饮吓，吞咽功能嘅动作快啲，咁样嘅水咧就能够尽快咁到达呢一个嘅结肠，咁同时咧就刺激一个嘅肠道嘅蠕动啦，系嘛，改善便秘嘅症状。咁仲有咧就系好少有结石，嗱，好多嘅尿路结石嘅发生咧都系同饮水不足有关嘅。咁长期保持一个健康嘅饮水习惯咧，能够系有效咁样去预防各类嘅结石。咁如果而多飲水咧，能夠係沖洗尿路啦嚇，咪有利於咧就預防呢一個結石嘅形成，咁啊以及咧就係促使呢一個嘅尿石排出。咁仲有咧就係痛風風險低嚇，飲水對於預防痛風嘅發生咧，亦都起到關鍵嘅重要作用啦嚇。嘌呤咧就係容易咧溶於水，咁啊痛風嘅患者咧多飲水咧亦都係有好處嘅，咁啊有利於尿酸嘅排出啦嚇，咁啊預防尿酸腎結石啦嚇，咁啊延緩一个肾脏进行性的一个损伤。第七就是感冒会好得快添啊。感冒发烧一句多啲饮水就不是话敷衍的说话。多饮水其实就是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啦，补充体液流失啦，避免就虚脱。另外多饮水仲能够就促使出汗啦，同埋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啦同埋病毒的排出。这个就是饮水的优势。究竟长期饮茶的人身体健康又有什么优势呢？我们稍后回来才再跟大家讲讲。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

0: 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文思二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彦乐。
4: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彦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文星二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文星二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鍾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咋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吓。咁啊，刚才你都系讲完一个饮水嘅优势啦。嗱，咁啊，长期饮茶嗰个人咧，身体健康有咩优势咧吓？呢啲长期饮茶嘅人咧吓，咁啊有首先咧就系三高风险低啦吓。咁啊就系、是、可以调节呢个三高咧，因为响2021年嘅5月咧，中华医学会主办嘅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咗一项咧就综述研究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嘅一个健康进展。咁啊研究咧就指出，茶叶当中富含有对人体有益嘅多酚类物质啦吓，好似呢一个嘅儿茶素啊，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啊，同埋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啦，啊，降低呢个血脂水平嘅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嘅功效。咁啊，仲有咧就系饮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咁啊，仲有咧就系饮茶可以系令到阿尔兹海默病嘅呢一个风险系降低16%啊。嗱咁啊，喺北京卫视咧一个节目咧就系、是《我是大医生》栏目当中，亦都介绍，无论饮水又好，又话饮茶都好，都要需要注意合 適嘅量下，比如每人要飲八杯水嘅講法咧，即係流傳係甚廣，但係有啲人咧堅持照做。其實呢個標準並唔啱所有嘅人嘅嚇。嗱咁啊，膳食指南當中你都指出咧，響呢個嘅活动水平低下嘅成年男性每日应该饮咧就1700毫升，而女性咧每天就饮1500毫升啊。咁啊，点样饮先至足量啊？就要睇下自己平时嘅小便啦。如果你颜色浅黄啊、清澈啊、量足啊，咁啊讲明饮水量系基本充足。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就要多啲饮水。嗱咁啊，一啲特殊人群咧就要控制飲水嘅量啦，好似正在服藥治療胃潰瘍嘅患者啦，仲有慢性腎病嘅患者啦，尿毒症嘅患者啦，心衰嘅患者啦，呢啲就要即係隨時要講究咧，就係、是、四個不啊咁樣嚇，即係不適合飲茶嘅人群啦，晨起啊、睡前不品啦、餐前後不飲啦嚇，仲有咧就係服用藥物。部分藥物嘅時候不飲啦，不適宜過濃，咁啊正確補水嚇先至係更加之健康，主動飲，慢慢飲啊，唔好太熱，亦都要飲茶嘅時候一定要選對品種。咁啊夏天建議大家少量多次主動補水，高温天氣出汗增多，養成定時飲水嘅習慣啦，唔好等到明顯頸渴先至再飲水。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午3:30，
16: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6: FM 98.3
1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9: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0: 呢啲咪讲默契咯。
1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21: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9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上演史诗级进球大战，英格兰与法国强强对决，争夺季军。两队联手轰入十球，刷新世界杯季军赛单场进球纪录，全程节奏炸裂，跌宕起伏，让全场球迷直呼过瘾。上半场比赛局势一边倒，英格兰状态火热，攻势如潮，牢牢掌控赛场节奏。开场后，赖斯率先远射破门打开局面，随后他送出精准角球助攻队友得分，萨卡也凭借灵动跑位连入两球。短短半场时间，英格兰便以4-0的悬殊比分建立巨大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绝境中的法国队彻底觉醒，开启疯狂反扑模式，赛场局势瞬间逆转。核心姆巴佩扛起全队大旗，凭借极致的速度与精湛射术，梅开二度，还送出精妙助。

0: 攻，带动全队攻势接连撕开英格兰防线。巴尔科拉、登贝莱也先后破门，法国队步步紧逼，顽强将比分追至4-5，硬生生将比赛悬念拉满。关键时刻，英格兰稳住阵脚，顶住对手反扑压力。第87分钟，萨卡稳稳罚进点球，完成精彩帽子戏法，再度拉开分差。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破门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在6-4。此战过后，英格兰斩获本届世界杯季军，创下球队自1966年夺冠后最佳战绩。姆巴佩凭借两粒进球稳居赛事射手榜首位，依旧保留金靴，争夺悬念。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狭路相逢，西班牙是本届赛事防守最强队伍，7场正赛仅丢一球，依靠成熟传控体系横扫各路强敌，球队场均控球率超62%，依托罗德里坐镇中场调度，用持续横传拉扯对手防线。19岁天才亚马尔负责边路爆破，高位逼抢打法能快速切断对手传球线路，同时全队年龄结构均衡，体能充沛，整体性几乎无短板。唯一隐患是边位前压后身后容易留下反击空档。阿根廷则是绝境翻盘代名词，擅长放弃控球抓快速反击。39岁梅西依旧是球队灵魂，本届交出8球4助攻，多次在比赛尾声送出绝杀，恩佐、阿尔瓦雷斯形成高效进攻组合。不过球队经过连续多场淘汰赛鏖战加时，球员体能可能消耗严重，防线容易出现漏洞，但阿根廷大赛韧性拉满，点球加时赛作战经验远胜西班牙。纵观这场决赛，是团队传控与天才个人主义的巅峰对抗，西班牙想靠体系拿下队史第三座世界杯，阿根廷则全力冲击卫冕纪录，究竟哪支队伍能笑到最后捧起大力神杯呢？答案将在明天凌晨揭晓。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9: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

0: 明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4: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3: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5: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啊，咁啊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啦吓。在浴室啊，又或者是地漏啊，一些的附近啊，同埋厨房水槽边啊，咁啊就会发现一些无用用的翅膀，灰色的小虫啊，咁啊放大啲嚟睇咧吓，咁啊恭喜你啊，你发现咗自然界当中最成功适应城市下水道的昆虫啊。嗱，咁啊呢一种咧睇似好似即系蛾嘅飞虫啦吓，咁啊叫做蛾蕊，咁啊亦都叫做蛾螨啦吓，咁啊居家常见嘅一种吓，咁啊叫做白斑嘅蛾蕊啦。因为佢翅膀上边嘅白色斑点咧，以及全身好似飞蛾一样嘅绒毛咧而得名。嗱，咁啊呢一个嘅白斑蛾蕊嘅体长咧，不过咧就系几毫米，咁但系令到人非常之惊叹嘅咧，就系话佢嘅生存技能咧，喺城市嘅钢铁丛林当中咧，就开辟咗一个独特嘅生态位吓，咁啊佢哋咧就系下水道嘅一个附生清道夫，咁但系同时咧，亦都系即系蛰伏喺呢个卫生死角里边嘅潜在嘅传染源。咁啊，白斑蛾蕊咧所在嘅蛾蟢科咧系一个大家族啦，咁啊拥有超过2600个成员。喺蛾蟢科大家族当中咧，咁啊当属系白斑蛾蕊嘅分布范围咧就系最为之广泛。咁啊，白斑蛾蕊中意嘅咧就系富含腐败有机质嘅阴暗生活环境啦，吓咁啊人类聚集区嘅下水道啦、洗面盆嘅洗面台下边啦，吓呢一啲环境咧就系佢嘅最爱嚟噶吓。喺世界各地嘅下水道里边咧都会有佢嘅身影。咁啊，白斑蛾蕊嘅成虫寿命一般就系短短嘅十几日嘅啫。咁啊，佢呢个时候嘅飞行能力好弱，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即系黐喺呢个嘅墙壁上边，系喐都唔喐啊！你屋企里边见到嘅成虫，只不过系九牛一毛嘅啫。真正嘅白斑蛾蕊大军咧，正以幼虫嘅一个形态咧，就隐藏喺下水道嘅管道内吓。咁啊，以有机腐烂物质咧为食，唔到一个月嘅时间咧，白斑蛾蕊就能够喺你屋企下水道完成一整个世代嘅生长发育。咁啊，要喺藏污纳垢嘅下水道成长繁殖咧，并且壮大呢个种群咧，并唔系话件容易嘅事情。咁所以咧，白斑蛾蕊发展咗一套佢独特嘅一个生存本领啦，吓。咁啊，白斑蛾蕊嘅雌虫咧就会将虫卵咧就系产生喺下水道嘅一个管壁上边。咁啊，幼虫孵化之后咧就会开启疯狂嘅进食模式啦。咁啊，佢哋用锯齿状嘅口器咧就不断咁样取食下水道当中嘅各种物质，无论系人类嘅毛发啊、碎屑啊，亦或咧就厨房垃圾嘅食物残渣，都系佢哋嘅美味食物。咁啊，白斑蛾蕊咧能够将下水道当中嘅各种物质咧照单全收吓。咁啊，因为佢嗰个体内有住好特殊嘅菌群啦吓。咁啊，研究者咧就将白斑蛾蕊嘅幼虫肠道里边嘅细菌进行分离培养之后咧，得到咗多种能够产生淀粉酶同埋蛋白酶嘅细菌。咁强大嘅肠道

个菌群啦吓，咁啊令到呢个白斑蛾蚃吓幼虫喺污浊不堪嘅下水道咧，亦都能够生活得非常之滋润。嗱，咁样下水道生存嘅另外一大问题咧，就系难题啊，就系时不时咧会出现滔天洪水啦。啊，好在呢个蛾蚃身上咧有一套咧就系神奇嘅防水系统，咁啊秘密咧就藏喺佢嗰身即系全身嘅绒毛里边啦。咁啊蛾蚃嘅体表覆盖嘅成几千条嘅细毛吓，咁啊并非系装饰嚟嘅吓，咁啊响超高放大倍率嘅电子显微镜下边咧，呢一啲细毛咧就呈现出精密嘅构造，每一根嘅毛嘅表面咧都有好多纳米级别嘅细小嘅沟槽啦，并且系形成咗类似荷叶表面嘅呢一个超疏水层啊。咁啊，喺水螢啊，同埋撩螢啊等其他嘅逐水而居嘅昆蟲當中咧，亦都發現過非常之相似嘅精密構造嚇。咁啊，生活喺相同嘅環境，唔同嘅生物，咁啊選擇咧就係同一類構造出嚟嘅適應環境。咁呢個咧就係催同演化嘅一個神奇之處啦。咁啊，當細小嘅水滴响呢个嘅蛾蚃身上嘅时候咧吓，咁啊由于呢啲嘅细毛嘅阻挡咧，佢身体系唔会直接被打湿啦吓，咁呢个就系好似帮蛾蚃着上咗一件防水衣一样吓，咁令到佢哋嘅响潮湿嘅下水道当中咧，亦都能够系保持身体干燥吓，系唔会咁容易咧就被水冲走。咁啊，如果水中带啲低浓度嘅表面活性剂啊，好似碱水啊，或者清呢个洗洁精嘅咧，咁啊蛾蚃嘅翅膀咧依然能够系保持即系唔错嘅一个疏水性啦吓，但系浓度过高嘅清洁剂咧会大幅度降低体表面嘅张力吓，咁啊呢个时候蛾蚃体表嘅疏水性就会咧就受到影响，咁啊液体咧就会系渗过佢嘅细毛层咧，将佢哋嘅身体咧就整湿。咁不过咧，即使佢全身湿透都好啦，咁啊蛾蚃佢体表嘅细毛咧吓，咁亦都系即系可以即系形成一层薄薄嘅空气层啦，令到佢能够继续咧就系呼吸长达五个钟头以上。嗱咁啊，呢啲虫会唔会咬人呢？就佢就唔系好似蚊咁样吓，咁啊白斑蛾蚃佢本身系唔咬人，亦都唔吸血，咁所以咧系唔会通过血液传播造成疾病。咁响呢一点上边咧，佢比蚊啊、臭虫啊呢一类即系家庭当中嘅常客咧要友好好多。咁但系咧就白斑蛾蚃佢体表构造咧都会变成呢一个病原体嘅温床，因为佢常年生活喺下水道啦，咁身上咧就携带好多嘅细菌啦吓，咁但系好在佢哋嘅运动能力有限，咁而且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喺下水道里边，咁所以佢嘅传染病嘅风险咧并唔系好大。咁啊，由于白斑蛾蚃咧冇造成即系呢一个群体感染事件啦，嗱呢一种嘅小虫咧并未被疾控部门列为咧就系常规病媒生物嘅监测对象，咁啊所以大家平时即系见到佢咧，亦都唔需要话过度嘅担心吓，咁但系需要警惕嘅咧就话蛾蚃响医院嘅特殊环境当中咧，好可能会带嚟呢一个感染风险。嗱咁啊就系有一个案例咧，系巴西某医院披露嘅案例显示咧，就话一重症嘅监护病房咧系爆发咗酵母菌感染。咁啊，追踪溯源之后咧，先至发现竟然系同呢一个嘅排水系统当中滋生嘅白斑蛾蚃种群咧就相关。感染嘅源头咧就系被蛾蚃嘅排泄物污染嘅医疗设备。咁啊，呢啲嘅设备咧对 ICU 中嘅免疫缺陷患者咧就构成咗致命嘅威胁。咁另外一间嘅德国医院嘅案例都显示啦，医院内部获嘅蛾蚃种群当中咧，竟然有41.4%嘅个体系携带多重嘅内蠕药菌啊，咁仲有咧就系药敏试验发现咧，蛾蚃肠道内咧就发现一种叫做松鼠葡萄球菌嘅一个细菌，对于呢个曼谷霉素啊、四环素同埋咧就系环丙沙星等六种嘅抗生素咧，都系呈现耐药性。咁啊，蛾蚃身上嘅多重耐药菌咧，可能咧会导致难以治疗嘅医院感染事件，所以蛾蚃响医院环境当中嘅潜在风险健康风险咧，亦都要重视嘅吓。咁啊，虽然睇落去冇咩危害，咁但系咧，即系见到呢啲咁样嘅蛾蚃咧到处飞，都即系几恶心下吓。咁啊如果实在睇唔惯佢嘅话，不妨用下呢个方法咧去防治，定期咧就响地漏倒入
半

杯嘅食盐同埋梳打粉嘅混合物，配合滚水咧就系用嚟冲洗。嗱，呢种操作咧能够系破坏白斑蛾蚃嘅幼虫赖以生存嘅酸碱平衡环境，咁啊达到咧就系简单有效嘅短期杀灭嘅效果。咁啊，想要根治呢个蛾蚃咧，更好嘅办法咧就系使用呢个即系阻隔性能更强嘅地漏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当期即系。数量相当之多嘅时候咧，往往就意味住你嗰个排水系统存在住堆积住堵塞嘅一啲异物啦，吓咁啊有呢个堵塞嘅隐患，咁啊所以下次你屋企里边见到佢嘅承重，讲明你屋企嘅下水道应该就要通一通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7月17号，2026真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越江门营闭营仪式响五一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丹麦嘅68名华裔青少年带嚟汉服秀、中文诗歌朗诵等节目，为旅程画下咗圆满句号。为期10天嘅夏令营期间，营员们游侨乡、赏非遗、学诗文、品美食，收获知识与友谊。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是中国侨联主办的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活动。近年来，市侨联充分利用这一载体，组织海外华裔青少年来江门学习，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侨乡文化。为应对暑期身份证办理高峰，满足市民出行用证需求，新会公安分局于7月18号上午推出首场护证业务专场服务活动。当日上午，在新会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可以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办理身份证。现场办证流程便捷高效，从取号排队到办理手续，整个过程简单顺畅，赢得市民纷纷点赞。根据江门市公安局统一部署，新会公安局仲将于7月25号上午举办第二场专场活动，届时将同时办理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义务。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近日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

0: 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据介绍，潘建伟和他的团队研制成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其团队还成功演示了量子计算优势。这些成就标志着全球量子网络从理论走向现实。欧盟对外行动处近日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近日决定拨款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声明说，以色列此举将加剧割裂和孤立巴勒斯坦，使当地人权面临更大的被侵害风险。欧盟反对以色列政府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吉雅特扎夫定居点宣布为其市政府的决定。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收听。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唔得啦，唔得啦，睇嚟都系要揾下师傅先得啦。
3: 啊，揾个师傅，我问你师傅啊。
2: 你啊，吕博士，你系就系好多嘢都识，但我依家要揾嘅系按摩师傅啊。
3: 又揾按摩师傅？我发觉你差唔多个个星期都去按摩。
2: 唉，冇办法啦，我条颈实在太攰啦。诶，我约嗰个师傅好掂噶，每一次按完啊都舒服晒。
3: 哇，按摩咧就确实可以缓解颈椎病嘅一啲症状，但系并唔系所有类型嘅颈椎病咧都适合按摩噶。
2: 你又想吓我啊？
3: 唔系想吓你，我讲事实啫。有时候咧盲目按摩咧会令到病情加重噶。好似有啲人咁，佢如果有呢个脊髓型嘅颈椎病，或者係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狭窄嘅时候呢，呢个脊髓呢本身已经承受咗轻微压力㗎啦。喺呢种情况下呢，如果按摩师傅用力按呢个脊柱，可能同呢个脊柱呢就带嚟短暂而且剧烈嘅冲击，导致脊髓呢就瞬间受到更加大嘅压迫，从而咧就引发神经功能嘅急剧降化。
2: 神经功能
3: 怕未？
2: 怕怕。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活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就回广东，在东莞当地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几经时代洪流波折，冯江伯之后的人生也都过得跌宕起伏，一直至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先从香港回来广州，也都在广州歌雪住了下来。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公元1969年了。当年夏天好热，荔枝也都丰盛。当时冯江伯开办的昌乐农场的老员工何宜寿等人，亦都从东莞金吉岭炸了满满一箩筐的糯米糍荔枝，专程来到广州东川路冯江伯的屋企。正所谓桃花依旧，就日面前飞，荔枝还是当年荔枝树所产出的荔枝，但是何宜寿在冯江伯眼中就老了好多。冯江伯一见到故人拜访，仲脱了几十年的音讯，曾经熟悉的农场员工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不禁喜出望外，眼眶都有点湿湿地。他再见到那一筐鲜红绿叶还带着湿润的糯米糍，更加是哇庆大作。有听开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冯江伯先生是出生于1883年人士，计落在1969年的时候他已经有87岁高龄。当87岁高龄的冯江伯 望住一箩筐新鲜嘅荔枝时候。

0: 皮都欣喜若狂，开心到好似个细路仔咁样手舞足蹈。当时冯国伯先生屋企嘅细路哥见到有荔枝食，都想冲上嚟攞翻几粒。冯国伯只见细路仔围咗起身，佢郑重其事咁样企咗起身，郑重其事咁样吩咐大家一定要小心，先食零散嘅荔枝，成串嘅带绿叶嘅暂时唔好食，隔日要等佢描画完毕之后先可以食，以此嚟表达佢对当年开垦乐昌农场嘅思念。嗱，冯国伯先生喺生活当中，佢都系一个性格倔强嘅人咯。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冯国伯先生就去隔篱街嗰个树买一捆专门嚟做画框嘅木条，咁见到店门外有部三轮车响树，就过去问车夫运翻屋企要几钱啊？只见嗰个车夫吊儿郎当咁话5蚊鸡啦。但系冯国伯先生心水清啊，平时从呢树翻翻屋企都系2个零银钱啫。喂，叔台平少少好啊！这个车夫真系欺人太甚，见到冯国伯年纪大，系都要搵车运翻屋企，非他不可，分毫都唔肯降价。冯国伯先生就再睇唔惯车夫呢啲无赖嘅行为，于是佢把心一横，两手抱起呢一捆木条放喺肩上，一路小跑咁样行翻屋企啦。个车夫见到冯国伯先生咁大年纪，仲可以拎起咁大捆木条行翻屋企，睇到佢眼都擎晒，擘大个口得个窿。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国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2: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6: 成日
5: 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6: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5: 嗱，
6: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5: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6: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5: 哦，
6: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边环境整治。嗱，5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5: 哦，
6: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5: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6: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
11: 加啲冰。
10: 躁动嘅心，
11: 躁动嘅心，
10: 瞬间清醒，
11: 瞬间清醒。
10: 乐在途上， 同你加啲音乐，摆脱束缚。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4:13，咁啊，继续系我哋嘅乐在途上。咁啊，近期咧就有网友发帖咧就讲啦，咁啊，佢嘅法国男同事吓，咁啊，藉住咧就去上海出差嘅机会，人肉咧就托运咗国产嘅空调翻欧洲，引起咗广泛嘅关注。咁啊，有位嘅法国嘅男子咧就嚟到上海出差啦，咁啊翻去佢呢一个法国嘅地方嘅时候咧，就行李当中多咗一台中国做嘅空调。咁啊，至于原因咧，相信大家亦都知啦吓。咁啊，即系欧洲好多国家咧都面临住呢一个热火朝天，但系屋企又唔俾装空调嘅呢一个境况吓。因为呢一个男子咧，响巴黎有位93岁嘅母亲吓，咁啊，只系仅靠呢个加冰嘅凉风扇嚟降温，唔单止咧制冷效果咧差，仲会加重咗室内嘅潮湿。咁啊，众人咧就提议佢响中国咧就系拣部空调咧就带走。咁啊，最终咧呢一位嘅男子咧就系花咗1412元啊，咁啊，机器就1206啦，机场打包130，欧洲大功率家电嘅转换器22元。成功就将呢个空调带返去欧洲啦。嗱，呢位嘅男子点解咁执着呢？主要原因呢就刚才都讲咗啦，咁近期欧洲遭遇高温嘅天气，法国当地嘅商店呢都系出现咗民众抢购空调啊风扇嘅情况。咁而欧洲消费者呢购买空调嘅时候呢，就会遭到安装费啊、审批费啊、本地配套服务零散等等啊呢啲一系列嘅问题。咁针对呢啲问题呢，中国企业咧亦都系直击呢个市场嘅痛点吓，咁啊为欧洲定制咗一个生产空调啦，凭借住易安装、价格优、低能耗嘅特点爆火吓，咁啊甚至乎一度咧就脱销添。响广州响广东佛山咧，一家家电企业咧亦都系破解咗传统空调嘅安装难啦、成本高啊同埋体验差等行业嘅痛点，推出咗专门咧就为欧洲市场所定制嘅免安装分体空调。嗱，咁呢种空调咧既能够满足咗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唔能够安装空调挂机嘅限制啦，亦能够免去呢一个较高嘅人力成本，咁所以亦都系备受欢迎。根据介绍呢，呢台空调呢去年全年销售响8万台左右，而今年截至7月5日呢已经是销售成20多万台啦。咁啊，此外呢，中国空调嘅低能耗啦、价格优呢亦都系吸引欧洲消费者嘅主要原因。咁另外呢，仲响义乌一家工厂嘅工人呢正喺度加紧生产一啲嘅风扇帽。咁啊，厂长亦都介绍咧，订单已经系排到8月份啦，吓咁啊，仲有各类嘅手持风扇啦，吓咁啊，亦都因为佢嘅携带方便啦，具有多种嘅功能嘅特点，引得欧洲经销商咧就疯狂采购。咁啊，仲有咧就系凉感嘅毛巾啦，吓咁啊，凉感贴咧亦都系深受欧洲人民嘅喜爱。咁啊，凭借住轻薄啦，吓咁啊，饮啲水咧就可以凉啦，咁啊，亦都可以反复使用嘅特性咧，咁佢哋亦都系迅速占领咗欧洲户外嘅运动市场。更加令人意外的就话，中国传统的即系我哋平时以前用的接线亦都火爆吓。经营接线生意10多年的一位朋友咧，就是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订单吓。亦都表示咧，呢个唔单单只系解暑神器，亦都系成为了一款时尚的单品啦吓。中国制造咁啊，点解咁能够强势圈粉呢？首先咧就系、是、定制化研究啦，研发啦。咁啊，中国始终咧就系、是、关注全球消费者嘅实际需求，敏锐去捕捉到市场嘅信息。以空调产品为例，咁啊，国内企业深入空呢一个调研欧洲本土特点啦，同埋用电嘅规则啦，咁啊因地制宜优化产品，精准破解欧洲用户嘅使用痛点。咁另外咧就系、是、免签政策咧带嚟体验嘅一个优势啦。嗱，中国咧对于欧洲多国咧亦都实施240小时过境嘅免签政策，令到一啲嘅欧洲游客咧可以说走就走啊，进入到

澳呢個境內呢就採購，大幅度降低咗海外消費者嘅決策門檻。海關嘅數據顯示呢，今年嘅上半年我國嘅清涼即係家電呢亦都係迎嚟咗出口嘅大幅度增長，合計出口呢就係1079.1亿元。嗱，呢個呢亦都係我哋中國製造實力嘅升級，同埋走向全球嘅一個縮影。

0: 两张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

0: 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咧？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中医药膳是在药食同源理论指导之下最为生动的实践，由中药和食物有机结合，经过烹制而成一种既能够补充机体营养，又兼防病治病和养生作用的特殊膳食。它不同于普通的餐饮食品，更具有食治食养的保健作用。同你介绍实用中成药手册里面记载的万应金和茶，原料用到藿香、紫苏、口朴、苍术、白术、深会陈皮、茯苓、泽泻、木瓜、甘草、砂仁、苦杏仁、半夏、白扁豆同埋茶叶各等份，将上药用水煲滚即可饮用。万应金和茶它的功效是清热解表，适用于感冒发热、腹痛吐泻、暑湿泄泻。如果感冒发烧，就要另外加生姜、葱和少少的紫苏叶。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喎。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2: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0: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1: 落在电波中，头上总有你，
12: 落在头上。

好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套箱吓，咁啊讲讲一啲得意嘅知识俾大家听听啦，咁啊属于一啲冷知识啊，咁啊而家就唔系几着时啦，咁啊去到过年过节嘅时候咧，咁啊就会出现呢一啲喺我哋餐台上面非常之见到嘅一种食材，就系、是、荷兰豆粒。嗱咁啊睇个名咧就。肯定是嚟自于荷兰啦，如果唔系点解要荷兰豆啊？系咪先？咁但系其实咧，荷兰豆咧根本就唔系响荷兰本土生长出嚟嘅农作物嚟嘅。其实咧，佢就系原生于西亚同埋地中海嗰一片嘅区域，咁后嚟咧就慢慢流转到东南亚、缅泰边境一带咧就系繁衍生长。咁啊，点解我哋中国人咧会叫佢叫荷兰豆咧？嗱，咁呢个亦都系要从17世紀嘅海上貿易講起啦，咁啊嗰陣時嘅荷蘭咧，海上嘅航運實力咧，亦都係超強啦，被稱之為咧就係海上馬車夫，到處咧就係通商貿易，咁亦即係嗰個時候咧，呢一種口感清甜嘅軟夾豌豆啦，被荷蘭商船咧就從東南亞地區咧就引進，咁啊傳入去到我哋嘅台灣。咁啊，後續咧就被闖蕩南洋嘅福建啊、廣東嘅百姓啊帶翻去內陸，慢慢咧就響全國咧就普及開嚟。嗱，咁古時候嘅老百姓咧都知道呢一種新奇嘅蔬菜咧係荷蘭人帶過嚟嘅舶來品啦，咁啊，自然而然咧就隨口就同佢冠上咗一個荷蘭豆嘅名。嗱，呢一種嘅叫法咧就一傳咧就成幾百年，連清代嘅古籍裏邊咧都有相關嘅記載嚇。但是反转和搞笑的东西就来了，这种豆明明是荷兰人最初就将它送入来我们中国，但是这种豆就传回去荷兰本土的时候就画风彻底变了，当时荷兰的贸易从业者最初就是在中国华南东南亚接壤的地域就是大批量引种，培育了之后才带回本土，在普通荷兰人的认知里面，这种鲜嫩的食用豆夹亦都是极具东方特色的中国食材，于是乎他们就干脆帮他起个名字就叫做中国豆，一直就沿用至今，是不是很得意呢？咁啊，一個冇固定本土歸屬嘅雜交改良蔬菜啦，因為幾百年嘅之前嘅海上貿易流轉嚇，咁啊夾硬咧就解鎖咗一個雙重嘅籍貫，咁啊而且咧中荷兩國嘅叫法咧真係完全對調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五点钟，下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资政南路口对出嚟嘅路面情况，现时由西往东双方向行驶嘅车辆暂时冇乜压力噶。北元红绿灯对出嚟嘅路面情况，往公园路方向嘅车辆现时等候紧信号灯。往育才路方向嘅车辆暂时都唔多嘅。江州大道西对出嚟嘅路面情况，现时双方向嘅车辆都系冇乜嘅，其他路面情况行驶嘅车辆亦都系比较畅顺。好啦，咁今次嘅交通消息报道到呢一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3: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7月17号，2026真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越江门营闭营仪式响五一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丹麦的68名华裔青少年带来汉服秀、中文诗歌朗诵等节目，为旅程画下了圆满句号。为期10天的夏令营期间，营员们游侨乡、赏非遗、学诗文、品美食，收获知识与友谊。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是中国侨联主办的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活动。近年来，市侨联充分利用这一载体，组织海外华裔青少年来江门学习，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侨乡文化。为应对暑期身份证办理高峰，满足市民出行用证需求，深汇公安分局于7月18号上午推出首场户政业务专场服务活动。当日上午向深汇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可以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办理身份证。现场办证流程便捷高效，从取号排队到办理手续，整个过程简单顺畅，赢得市民纷纷点赞。根据江门市公安局统一部署，深汇公安局仲将于7月25号上午举办第二场专场活动，届时将同时办理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义务。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近日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据介绍，潘建伟和他的团队研制成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其团队还成功演示了量子计算优势。这些成就标志着全球量子网络从理论走向现实。欧盟对外行动处近日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近日决定拨款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声明讲，以色列此举将加剧割裂和孤立巴勒斯坦，使当地人权面临更大的被侵害风险。欧盟反对以色列政府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吉雅特扎夫定居点宣布为其市政府的决定。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睇睇外区今晚到听日嘅天气情况，系听日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温度介乎于27-33度之间，吹2-3级嘅偏南风，湿度介乎于65%-95%。预计我区听日到后日都系有雷雨同埋阵雨，局部地区嘅雨势较大嘅。22-23号咧就系降雨逐渐减弱，气温升高。24-26号以晴热天气为主啦，咁啊天气唔稳定，请大家注意做好防御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我区已经出现系连续强降雨啦，咁啊土壤嘅含水量高，仍需要注意地质灾害就滞后性嘅风险。好啦，今次嘅天气播报已经播报完毕。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8: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7: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8: 系啊系啊。
7: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8: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啊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7: 点搞啊？
8: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7: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8: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7: 哇！
8: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7: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6: 呢啲咪讲默契咯。
1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9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上演史诗级进球大战，英格兰与法国强强对决争夺季军，两队联手轰入十球，刷新世界杯季军赛单场进球纪录，全程节奏炸裂，跌宕起伏，让全场球迷直呼过瘾。上半场比赛局势一边倒，英格兰状态火热，攻势如潮，牢牢掌控赛场节奏。开场后，赖斯率先远射破门打开局面，随后他送出精准角球助攻队友得分，萨卡也凭借灵动跑位连入两球。短短半场时间，英格兰便以4-0的悬殊比分建立巨大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绝境中的法国队彻底觉醒，开启疯狂反扑模式，赛场局势瞬间逆转。核心姆巴佩扛起全队大旗，凭借极致的速度与精湛射术，梅开二度，还送出精妙助攻，带动全队攻势接连撕开英格兰防线。 巴尔科拉、登贝莱也先后破门，法国队步步紧逼，顽强将比分追至4-5，硬生生将比赛悬念拉满。关键时刻，英格兰稳住阵脚，顶住对手反扑压力。第87分钟，萨卡稳稳罚进点球，完成精彩帽子戏法，再度拉开分差。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破门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在6-4。此战过后，英格兰斩获本届世界杯季军，创下球队自1966年夺冠后最佳战绩。姆巴佩凭借两粒进球稳居赛事射手榜首位，依旧保留金靴争夺悬念。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狭路相逢，西班牙是本届赛事防守最强队伍，7场正赛仅丢一球，依靠成熟传控体系横扫各路强敌，球队场均控球率超62%，依托罗德里坐镇中场调度，用持续横传拉扯对手防线。19岁天才亚马尔负责边路爆破，高位逼抢打法能快速切断对手传球线路，同时全队年龄结构均衡，体能充沛，整体性几乎无短板。唯一隐患是边位前压后身后容易留下反击空档。阿根廷则是绝境翻盘代名词，擅长放弃控球抓快速反击。39岁梅西依旧是球队灵魂，本届交出8球4助攻，多次在比赛尾声送出绝杀，恩佐、阿尔瓦雷斯形成高效进攻组合。不过球队经过连续多场淘汰赛鏖战加时，球员体能可能消耗严重，防线容易出现漏洞，但阿根廷大赛韧性拉满，点球加时赛作战经验远胜西班牙。纵观这场决赛，是团队传控与天才个人主义的巅峰对抗，西班牙想靠体系拿下队史第三座世界杯，阿根廷则全力冲击卫冕纪录，究竟哪支队伍能笑到最后捧起大力神杯呢？答案将在明天凌晨揭晓。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现生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2: 路边成荫花出彩，
13: 镇村整洁人人爱，
14: 景区提质透绿意，
15: 净化美化齐实施，
16: 五边整治换新装，
17: 绿水青山共守望，
18: 葵香处处展新颜，
19: 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16: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13: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15: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你一啲用人单位就错误咁认为试用期内以唔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同员工嘅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喺试用期间被证明唔符合录用条件嘅，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

0: 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5: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In return, girl, in return I will surrender。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下方面嚟到六点钟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牛短角方面，现时由西往东双方向行进嘅车辆暂时系冇乜压力嘅。北元红绿灯对出嚟嘅路面情况，现时往育才路方向嘅车辆暂时都唔多。往公园路方向车辆现时靠紧信号灯。凤凰酒店对出嚟嘅路面情况，中心南往启超大道方向嘅车辆现时行驶得冇乜压力嘅。由大泽往江门方向车辆现时等候紧信号灯，其他路面情况行驶车辆都比较畅顺。好啦，今次嘅交通消息报道到呢一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7月17号，2026真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越江门营闭营仪式响五一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丹麦嘅68名华裔青少年带嚟汉服秀、中文诗歌朗诵等节目，为旅程画下咗圆满句号。为期10天嘅夏令营期间，营员们游侨乡、赏非遗、学诗文、品美食，收获知识与友谊。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是中国侨联主办的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活动。近年来，市侨联充分利用这一载体，组织海外华裔青少年来江门学习，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侨乡文化。为应对暑期身份证办理高峰，满足市民出行用证需求，新会公安分局于7月18号上午推出首场户政业务专场服务活动。当日上午在新会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可以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办理身份证。现场办证流程便捷高效，从取号排队到办理手续，整个过程简单顺畅，赢得市民纷纷点赞。根据江门市公安局统一部署，新会公安局仲将于7月25号上午举办第二场专场活动，届时将同时办理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义务。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近日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据介绍，潘建伟和他的团队研制成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其团队还成功演示了量子计算优势。这些成就标志着全球量子网络从理论走向现实。欧盟对外行动处近日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

0: 决定拨款向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声明讲，以色列此举将加剧割裂和孤立巴勒斯坦，使当地人权面临更大的被侵害风险。欧盟反对以色列政府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吉雅特扎夫定居点宣布为其市政府的决定。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收听。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嗯，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之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4: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3: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4: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3: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4: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3: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5: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

0: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0: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0: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0: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3: 开心放暑假，欢迎收听学满分。
0: 我是彤彤姐姐，
1: 我是伟照哥哥。
0: 暑假嚟啦，系咪已经迫不及待想跳入清凉嘅水入边，同鱼仔嚟一个亲密嘅接触呢？
1: 但系各位小朋友记得啊，夏天虽然热到好似个大烤箱咁，但我哋游水嘅时候，安全系一定要摆喺第一位嘅。咁样喺暑假入边，既可以玩得开心，又可以远离溺水嘅危险。
0: 冇错啦，伟照哥哥讲得啱。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喺冇大人陪同嘅河边、池塘边或者系深水区静鸡鸡咁玩水，系咪就会好似小红帽行入咗大灰狼嘅森林，有啲怕怕地呢？
1: 而且啊，水入边嘅世界有时候都藏住好多小秘密噶，比如水流会突然之间变急，又或者水下边有我哋睇唔到嘅大石头、水草，佢哋有可能会偷袭我哋，一个唔小心就令到我哋中招噶啦，陷入咗溺水嘅危机。所以今日我哋一齐变身成为水上小勇士，学下点样遇到危险嘅时候用智慧同埋勇气嚟保护自己，特别系关于防溺水嘅自救技巧。如果唔小心跌入咗深水区，又或者遇到紧急情况嘅时候，首先要做

0: 好嘅就係保持冷静，千祈唔好慌张。记住啊，慌张係自救嘅大敌嚟㗎。
1: 然后我哋要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尝试企起身或者踩水，睇下可唔可以令到自己浮起身。我哋要轻轻咁摆动双腿，就好似鱼仔一样摆动尾巴，咁样就可以帮助我哋保持浮力啦。
0: 如果发现自己冇办法企起身，又或者冇办法浮起身嘅时候，咁就要嗱嗱临大声呼救啦。但系要注意，呼救嘅时候一定要尽量保持呼吸平稳，咁样先令到我哋嘅声音更加大声，传得更加远，吸引更加多嘅人过嚟帮手。仲有一个小秘诀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咁就系要揾一啲可以浮起身嘅悬浮物，例如救生圈、浮板，甚至系旁边嘅大石头同埋树枝，只要佢哋可以帮我哋保持喺水面，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好帮手啦。
1: 当然啦，最好嘅自救方法就系要提前做好准备，学习游泳同埋自救嘅技能。咁样咧，我哋无论遇到啲乜情况都好，我哋都可以好似一个勇敢嘅小水手一样，自信咁去面对挑战。
0: 所以咧，各位嘅同学仔要记住啦，游水一定要去到正规嘅游泳池，有大人嘅陪伴之下，先至系最安全嘅。而且学识游水同埋学识自救嘅本领，亦都系超级重要嘅。记住呢一啲自救嘅技巧，俾我哋一齐嚟度过一个既快乐又安全嘅暑假啦！
1: 安全健康过暑假，又点少得我哋嘅小健园长呢？前两个星期佢已经同大家讲咗关于如何保护好肠胃同埋如何预防病毒感染。今日佢就嚟同大家讲一讲喺暑假系如何消暑、避免中暑嘅。
0: 对于喺暑假中意喺户外玩嘅同学仔，咁就啱晒啦！保护自己，
1: 从学习做起。
2: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3: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3: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5: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为了令到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快乐又有意义的暑假，小健园长今日就将一份关于暑假安全健康的温馨提示带给大家。
6: 热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

0: 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4: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对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 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

0: 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进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8: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 个体户的数据资源，

0: 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3: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2: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4: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2: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5: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7: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6: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8: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9: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0: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9: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1: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2: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3: 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4: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东

0: 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

0: 导致约一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一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
2: 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嘅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哋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就翻嚟广东，喺东莞当地同朋友喺金吉岭创办咗昌乐农场。几经时代洪流波折，冯江伯之后嘅人生亦都过得跌宕起伏，一直至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先从香港翻嚟广州，亦都喺广州歌雪住咗落嚟。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咗公元1969年啦。当年夏天好热，荔枝亦都丰盛。当时冯江伯开办嘅昌乐农场嘅老员工何宜寿等人，亦都从东莞金吉岭摘咗满满一箩筐嘅糯米糍荔枝，专程嚟到广州东川路冯江伯嘅屋企。正所谓桃花依旧，就日灭前非。荔枝仲系当年荔枝树所产出嘅荔枝，但系何宜寿喺冯江伯眼中就老咗好多。冯江伯一见到故人拜访，仲脱咗几十年嘅音讯，曾经熟悉嘅农场员工突然出现喺自己眼前，不禁喜出望外，眼眶就跌湿湿地。他再见到嗰一筐鲜红、绿叶仲带住湿润嘅糯米糍，更加是哇庆大作啊！有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冯江伯先生是出生于1883年人士，计落喺1969年嘅时候，他已经有87岁高龄。当87岁高龄嘅冯江伯望住一箩筐新鲜嘅荔枝时候，佢都欣喜若狂，开心到好似个细路仔咁样手舞足蹈。当时冯江伯先生屋企嘅细路哥见到有荔枝食，都想冲上嚟攞翻几粒。冯江伯只见细路仔围咗起身，佢郑重其事咁样企咗起身，郑重其事咁样吩咐大家一定要小心，先食零散嘅荔枝。成串嘅带绿叶嘅暂时唔好食，隔日要等佢描画完毕之后先可以食，以此嚟表达佢对当年开垦乐昌农场嘅思念。冯江伯先生喺生活当中，佢都系一个性格倔强嘅人。喺20世纪70年代初，冯江伯先生就去隔篱街歌树买一捆专门嚟做画框嘅木条，咁见到店门外有部三轮车响树，就过去问车夫运翻屋企要几钱啊？只见嗰个车夫吊儿郎当咁话5蚊鸡啦。之但系冯江伯先生心水清啊，平时从呢树翻屋企都系2个零银钱啫。喂，叔台平少少好啊！这个车夫真系欺人太甚。见到冯江伯年纪大，系都要搵车运翻屋企，非他不可，分毫都唔肯降价。冯江伯先生就再睇唔惯车夫呢啲无赖嘅行为，于是佢把心一横，两手抱起呢一捆木条放喺肩上，一路小跑咁样行翻屋企啦。个车夫见到冯江伯先生咁大年纪，仲可以拎起咁大捆木条行翻屋企，睇到佢眼都擎晒，擘大个口得个窿。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0: 小声音，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
12: 嗯，
10: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新会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2: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10: 嗯，点解咁讲嘅？
12: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10: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12: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0: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12: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天上的流云，
15: 墙角的阳光，
1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4: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乡村医疗新依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全妈由海林演绎，二叔公吴医生由钟仔演绎。喂，阿妈，咩事啊？

0: 吓咩话？你肚痛？痛成点啊？痛咗成晚啊？你唔早啲俾电话我。嗱，你唔好周围走啊，执几件衫。我依家咧即刻翻嚟车你嚟我哋呢一度嘅医院睇。你等我吓。
1: 阿全啊，住咩住啊？
0: 二叔公啊，我阿妈话肚痛，痛咗成晚、啊。咁咧，你啊帮我睇铺，我即刻接我阿妈去睇医生吓。
2: 成哥，二叔公，早晨啊！
0: 早晨啊！
1: 早晨啊，萝卜妹。
2: 成哥，你佢甲官就去边啊？
0: 我阿妈头先打电话嚟，话肚痛痛咗成晚，我依家翻乡下，车佢出嚟城市呢度睇医生啦。
2: 不过成哥你一嚟一回，起码都要两个钟、啊，点解唔叫你傻佬即刻向你阿妈去宁夏嘅医院睇咋？
1: 系噃，萝卜妹讲真系有道理咧。
0: 乡下啲医疗设备低端，技术唔到位，分分钟啊医唔好，仲搞个大头佛出嚟添。
2: 我开神话话，现在好多乡镇嘅卫生院都升一级啊，行而前唔行噶啦。
0: 咪啦，我都系车我妈出嚟睇会好啲。
2: 好，阿前哥我陪你一齐去啊。
1: 哎呦，好啊好啊，住啊住，多个人啊帮个手啊，几好噶，快啲快啲啦。
0: 啊，唔该你啊，萝卜妹。啊，真系冇谂过木洲卫生院依家咁靓噶。真系焕然一新啊！以前呢又旧又逼，依家又光猛又宽敞。
2: 我都话噶啦，前哥你唔好一般行事喺道路。头先入嚟嘅时候，你系啊挂号急诊就诊攞药，全部都系一站式服务，连叫个号啊都系智能噶。排队嘅诊斗，咦喺屏幕上面睇得清清楚楚啊！
0: 系啊系啊，我真系呕啦！
3: 阿全。阿全啊，
2: 阿姨见你啊，
3: 哎呀，
0: 你见点啊妈？
3: 依家冇咁痛啦，我想饮啖水啫。
2: 阿姨啊，我去赞俾你啊，
3: 唔该晒你啊阿甜。阿全啊，今次好在阿源呢即刻送我过嚟卫生站咋，当其时呢我已经痛到顶唔顺噶啦，护士即刻呢攞轮椅推咗我入去急诊，医生见到我右下腹。压一压咧就痛到好犀利，仲想呕，就怀疑我系急性阑尾炎，即刻同我做咗 CT 啊！
2: 阿姨饮水啊！
3: 唔该晒你啊，甜。
0: 乜依家乡下啲医院都有 CT 做嘅咩？
4: 后生仔，我哋卫生院早就有螺旋 CT 噶啦，诊断准确率高，你放心啦。
3: 吴医生啊！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呢个我个仔阿全啊，呢个系吴医生啊。
0: 吴医生你好，我阿妈系咩病啊？
4: 确诊急性阑尾炎，我同你阿妈打咗止痛针噶啦，咁要尽快安排佢做手术。
0: 做手术？响呢度做，唔使转出去江门啊？
4: 系后生仔，我知你担心。但系我哋卫生院依家系可以常态化开展阑尾炎切除、疝气修补、肛肠手术等等噶啦。我哋仲同上级医院建立咗医共体，专家定期驻点帮扶，放心啦。
2: 晴哥，我头先查一下，木洲卫生院老年耳壳火、准耳火、手足会火，都话平时佢吸特色展火，仲入先啊各界有质服务几层行去先挡危险。
0: 咁犀利！
4: 你阿妈呢个手术，我做咗成过百例嘅，个个都恢复得好好。嗱，呢类型手术喺我哋医院咧系常规开展，好成熟嘅。你信我一次咧，
2: 前哥，我觉得你可以现前放心噶。
0: 好，医生，唔该晒你吓。
3: 阿全啊，阿全，
0: 阿妈，你见点啊？
3: 好好多啦，
4: 好在病人送医院送得及时咋。
2: 吴医生，
4: 大家好。今次手术啊，好成功，阑尾已经切除咗，冇穿孔，冇感染，病人好快就可以康复出院噶啦吓。
0: 吴医生啊，真系唔该晒，唔该晒你啊。
2: 前哥，你系啊，我都话你唔使担心噶啦。
0: 阿妈，对唔住啊，我争啲耽误咗你嘅治疗添。
3: 你都系紧张我啫。不过你以后呢唔好再睇唔起乡下嘅医院啦，依家同以前唔同㗎啦。
4: 啱啦，阿姨讲得就啱啦。福州卫生院依家全面升级，挂号缴费都可以用自助机，唔使排长龙噶啦。
2: 嗯，我后先见到药房啊，由智能叫号都唔使企到脚面啊。
4: 我哋卫生院啊，仲有中医馆、针灸、推拿、艾灸，样样齐。
0: 咁睇嚟，我经常抛抛到手都痛晒，都可以嚟呢度睇咯。
4: 嗯，我哋呢度嘅医疗设备、医生嘅专业水平都相当唔错嘅。特别是八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城乡拉近距离嘅唔单止是居住环境，仲有医疗服务添啊！
0: 我以前咧就以为八千万工程是大口号，同我无关。经历了今次之后咧，我先知道原来佢真是落到基层，惠及百姓。从医疗设备更新到院区环境改造，从智慧医疗到村卫生站升级，每一件咧都是民生实事。
2: 你以后啊，唔好再开唔起响诊医疗啦。
0: 唔敢唔敢，多谢晒啊吴医生。
4: 更加要多谢八千万工程啊，因为佢令基层医疗更有温度，令村民嘅健康更有保障。
0: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乡村医疗新依靠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9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上演史诗级进球大战，英格兰与法国强强对决，争夺季军。两队联手轰入十球，刷新世界杯季军赛单场进球纪录。全程节奏炸裂，跌宕起伏，让全场球迷直呼过瘾。上半场比赛局势一边倒，英格兰状态火热，攻势如潮，牢牢掌控赛场节奏。开场后，赖斯率先远射破门打开局面，随后他送出精准角球助攻队友得分，萨卡也凭借灵动跑位连入两球。短短半场时间，英格兰便以4-0的悬殊比分建立巨大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绝境中的法国队彻底觉醒，开启疯狂反扑模式，赛场局势瞬间逆转。核心姆巴佩扛起全队大旗，凭借极致的速度与精湛射术，梅开二度，还送出精妙助攻，带动全队攻势接连撕开英格兰防线。巴尔科拉、登贝莱也先后破门，法国队步步紧逼，顽强将比分追至4-5，硬生生将比赛悬念拉满。关键时刻，英格兰稳住阵脚，顶住对手反扑压力。第87分钟，萨卡稳稳罚进点球，完成精彩帽子戏法，再度拉开分差。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破门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在6-4。此战过后，英格兰斩获本届世界杯季军，创下球队自1966年夺冠后最佳战绩。姆巴佩凭借两粒进球稳居赛事射手榜首位，依旧保留金靴，争夺悬念。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狭路相逢，西班牙是本届赛事防守最强队伍，7场正赛仅丢一球，依靠成熟传控体系横扫各路强敌，球队场均控球率超62%。依托罗德里坐镇中场调度，用持续横传拉扯对手防线，19岁天才亚马尔负责边路爆破，高位逼抢打法能快速切断对手传球线路，同时全队年龄结构均衡，体能充沛，整体性几乎无短板。 唯一隐患是

0: 边位前压后，身后容易留下反击空档。阿根廷则是绝境翻盘代名词，擅长放弃控球抓快速反击。39岁梅西依旧是球队灵魂，本届交出8球4助攻，多次在比赛尾声送出绝杀，恩佐、阿尔瓦雷斯形成高效进攻组合。不过球队经过连续多场淘汰赛鏖战加时，球员体能可能消耗严重，防线容易出现漏洞。但阿根廷大赛韧性拉满，点球加时赛作战经验远胜西班牙。纵观这场决赛，是团队传控与天才个人主义的巅峰对抗。西班牙想靠体系拿下队史第三座世界杯，阿根廷则全力冲击卫冕纪录。究竟哪支队伍能笑到最后，捧起大力神杯呢？答案将在明天凌晨揭晓。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8: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10: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9: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4: 好在虚惊一场。
1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4: 嗯，我知。
1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2: 系啦。 你请乜只衰咋？
1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5: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8: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2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25: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7: 983
25: 新会电台
2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ie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2: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五鬼一条龙呢，亦系拜田国本做首领。后尾唔知点解，个田国本咧突然间失踪，搬走咗，一去无影无踪。手下成班人就散晒，就各行各路。五鬼一条龙亦都各奔前程。嗰个华云龙咧就恃住一身武艺，独来独往，到处去抢劫。咁最初呢，这个华云龙呢，亦都系专门劫富济贫。喺江湖上呢，大家亦都好敬重佢。点知到收尾呢，个越嚟越唔似样啦。原来呢个华云龙呢，佢有一样毛病，就系为人好色。所以呢，碰到年青貌美嘅女子，佢就劫色谋财。哈，一年之间啊，佢搞出九条人命案，地方官就到处去通缉佢。咁风声咁紧，华云龙呢就只好离开四川，去到江西玉山县。咁华云龙做咗咁多坏事，心中呢有啲悔改之意啊。佢又谂，唉，自己咁后生，长久咁落去，身败名裂，枉费自己一身武艺啊。华云龙就知道玉山县有位英雄叫做杨明，人人都叫做威震八方杨明。这个杨明呢，是在镖局当总镖头，他为人正直，好交结天下英雄豪侠。华云龙就去到凤凰岭渔村来拜访杨明。家人入去一禀报，杨明一听，华云龙啊，嘿，这个江湖败类采花任贼，他有面来见我，就吩咐家人出来话，主人不在家啊。华云龙就知道实是杨明不肯见自己呢，他又不走业啊，他就在附近找间客栈住落嚟，一年几日，日日都求见。嗰个杨明见到华云龙咁神心，有日就吩咐家人带佢入厅。杨明一见华云龙个样，啊，呢、这个人生得相貌堂堂，五官清秀，又咁年轻，唔似个咁坏嘅人噃。又见佢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身手敏捷，听闻佢武艺亦十分了得嘅。杨明心中有啲多惋惜，唉，咁好嘅人才，咁后生嘅人，点解会堕落成为采花任贼呢？两个人倾起偈上嚟，个华云龙呢，不但对答如流，而且仲十分文雅。杨明有多少爱才之心，只有谂到，嘿，呢种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算啦算啦，咪招惹佢啦，应酬下算啦。嗰个华云龙呢，见到杨明之后，心中亦十分敬重杨明。从此以后呢，三五日就嚟一次，咁慢慢就熟咗啦。有一日，杨明就劝个华云龙，你咁后生，点解做埋啲奸淫老掠、谋财劫色、为人所不齿嘅事呢？嗰大坏咗，如今知错啦，愿意痛改前非。杨明就谂到呢个华云大坏咗，如今知错啦，愿意痛改前非。杨明就谂到呢个华云龙不过二十岁出头啫，个人有本事有学问，唉，如果能够改邪归正，不失为个文武相传嘅人物。好啦，我就成全下佢啦。 杨明就对话云龙讲：你如果真正愿意改，我就召集各路英雄，同你办一个庆贺你改邪归正、守正戒淫嘅大会，咁你以后就不能破戒采花犯戒噶噃。华云龙一口应承，咁呢个威震八方杨明咧喺江湖上十分有名气噶嘛，佢真系召集各路英雄嚟集会，嚟到庆贺华云龙改邪归正。咁呢个威震八方杨明面子好大㗎嘛。佢一出头哈，嗰日三山五岳嘅头面人物都嚟晒啦，乜人都有啊。有做保镖嘅，亦有劫富济贫嘅绿林好汉。你听下啲名字就厉害啦。有追风燕子、瑶光、过渡流星、雷花、踏雪无痕、流水、铁面夜叉、马敬、千里独行、杨德、飞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马少孔，仲有啲咩飞天鬼、夜行鬼、三叉鬼、金面鬼、律令鬼等等等等，一共36人。其中呢有个仲系济公嘅徒弟嘅，就系、是、个圣手白猿陈亮，就喺临安城匿喺赵北山悬崖床下底嗰个陈亮呢。另一个呢就叫做风里云烟雷鸣，后尾呢亦做埋济公徒弟嘅。呢36条好汉杀血为盟，结拜为兄弟，督促华云龙今后不准再犯戒。华云龙呢就留喺杨明屋企啦。啊，佢真有改得几彻底吧，前后判若两人，每日喺度练功十分专心，得闲呢仲帮我

就住咗足足三年。有一日，佢就对杨明讲：师兄啊，我想去临安探个朋友，又想开下眼界，睇下京都繁华。杨明呢就即刻攞100两文银交俾佢，仲吩咐佢：贤弟，嗱，你唔够银用咧，你翻嚟问我攞，你千祈咪喺外边胡作非为啊！华云龙就一口应承，咁就离开杨明，就上京师临安，一路上晓行夜宿，忌餐喝饮，好快就嚟到临安城啦嘛。只见大街上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十分繁华嘅。嗰个华云龙呢，见到前面有间酒楼，写住望江楼，佢就上楼搵一张台，啱啱想叫个伙计埋嚟点菜，诶，见到旁边张台坐住个大汉，生得阔口大面，粗眉大眼，满面胡须，个面晒到好似镬底咁啊，黑咕勒勒，样子十分威武噶噃。华云龙一睇见佢，即刻行过去，大哥，嘿，四年未见面啊，估唔到喺呢度见到你啊！嗰黑大汉一望，啊，原来系你啊！嘿，嚟，坐，啊，真系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啊对面不相逢。嘿，四年冇见面，嚟，饮杯酒先。原来呢个大汉叫做黄通，花名叫铁脚马骝，飞檐走壁，十分本事嘅。佢本来就喺四川嘅，同埋四川五鬼一条龙呢就时常来往嘅，又同华云龙系结拜兄弟嚟嘅。华云龙离开四川之后呢，四年一直大家未见过面，今日喺临安相遇，彼此呢就倾讲下呢几年嘅遭遇。华云龙就将喺四川犯人命大案企唔住脚，走去江西撞见威震八方杨明，咁啊36人结拜嘅事讲晒出嚟，又问呢个黄通：喂，啲人嚟玩啦，还是有事噶？我嚟搵个仇人啊！我大佬啊，以前喺成都府当差嘅，哈，办案受咗200两银啫，啊，俾个狗官查到，将我大佬打入监中，监生屈死喎。嗰阵我啱唔喺屋企，等我翻到嚟知道呢件事，要杀个狗官啦。啊，佢已经卸任走咗，听讲话搬咗嚟临安，所以我嚟呢度想打探下，让我揾到佢啊！我劏咗佢嚟为我大佬报仇啊！我今早啱到啊，都未曾揾到客栈住。喂，你住喺边度啊？我都未揾到噃。喂，不如我哋两个住埋一齐啊？嗱，系两个人一齐啱啦，又倾又讲嘅。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倾偈，忽然间有个卖水果人行过嚟，将水果篮一放，放喺地下就跪低叩头：两位太爷，小人有礼。华云龙一睇。切，我以为边个，原来是你啊，刘昌，坐低饮酒啦。原来呢个刘昌以前呢亦都喺四川嗰边做贼嘅。不过刘昌冇乜本事，专做埋啲帮人睇水啊，抬抬托托搬运赃物嗰啲打杂嘅下作嘢。后尾呢，因为佢又犯咗案，就趯咗嚟临安做小买卖为生。个刘昌呢就坐埋落嚟饮酒，华云龙就问佢啦：喂，刘昌啊，你喺度啊啱晒啦！喂，呢度有乜繁华热闹嘅场所？哎，有乜地方好玩噶？我两个都系初到贵境，人地生疏噶，啱啦啱啊！你嚟带路啊！得，嘿，我呢度乜嘢都熟晒啦！嗱，呢度有3条大街，乜都有得卖，乜都有得玩噶。你要睇风景啊，西湖十景啊，仲有天下第一城隍山，哎，嗰啲地方都好好玩嘅。喂，你两位不如就住喺我屋企啦，我度仲有间房空嘅，咁啊地方啊屈质啲，知道几幽静嘅。华云龙一听就心中欢喜，好，嘿，有你嚟做盲公足啊，唔使我乱咁撞添。三个人饮完酒食饱饭啦，就一起落楼。就去到附近嘅城隍山嗰处游山，果然系十分好景致。行行下咧，忽然间见到对面有两个人抬住一顶轿行过嚟，轿上边咧坐住个女子，哇！

杨子生得真系十分靓，真系瑶池仙子，月女嫦娥。华云龙呢喺杨明屋企住咗足足三年，就踎喺山卡拉，只见树木不见人烟嘅地方呢，今日突然见到咁靓嘅女子，个华云龙眼都定晒。本嚟呢个华云龙呢就做惯啲劫色谋财之事㗎喇。一般女子呢佢连望都唔方望眼嘅。只今日一见呢个女子生得咁靓，华云龙又是动心啦嘛。呢个就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华云龙呢就借头借路，远远跟住尾，一路跟到啲顶轿，一路入到前堂门外。见到啲顶轿呢就抬入间尸姑庵度。华云龙就拉侧个刘昌问：喂，呢个女子乜人嚟㗎？喂，佢点解会走入尸姑庵度嘅？嘿嘿，华大哥，你死条心就好啦，你有心就揾个第二个吓，这个你千祈咪制啊。佢系刘通判个女嚟㗎。本来呢佢许配咗个孙孝廉个仔嘅，点知佢唔好命都未曾过门啫，孙孝廉个仔就死咗呢。这个女子啊佢又几古怪喎，佢话一女不是二夫喎，要留喺孙家嚟到守望门寡。唉，佢父母同埋孙孝廉两家都劝佢无谓啦。照佢话硬死我一边已经系要喎。佢自己走咗去乌竹庵，好似出家大法修行啊！知佢父母咧又唔舍得佢嘅，时时派人接佢翻屋企噶。你一头先啊，梗系喺佢赵通判屋企翻出嚟啦。华大哥啊，喂，咪乱咁谂啊！你要揾就揾个第二个好啦。华云龙啊，冇出声嘛。嗰晚呢，三人去酒楼食饭，酒醉饭饱之后啦，就住喺刘昌屋企。初更之后，华云龙就偷偷爬起身啦，见到黄通同埋刘昌两个都瞓着咗，华云龙就换上一身夜行服，插住把钢刀，云昌口一跳就跳出去。只见夜色沉沉，星斗满天，街上路静人稀，华云龙飞快就嚟到尸姑庵门前，一飞身就上崖面。入到尸姑庵里面，见到青松绿竹，十分优雅嘅。喺东边有间房，仲着住灯火，隐隐有念经之声。华云龙就喺窗口装入去，见到有四个小尼姑，约莫十四五岁左右，个个都抱住经卷喺度念经。对面一张八仙台，两边有两张太师椅。有个老尼姑呢约莫六七十岁，就坐到闭目养神。咦，冇见呢个大法修行嘅女子喎。华云龙呢就再望下北边嗰边，见到未有间房仲着住灯嘅。华云龙就飞快行过去，云昌口望落去，见到里面一张床，一张台，台上面摆住盏油灯。旁边呢就坐咗位女子，正係今日喺西湖见到个坐轿嘅女子，啱啱准备收埋经卷上床瞓觉。华云龙就轻手轻脚推开道门摸入去。个女子一定转头见到前面企住个男人，神高神大，一身黑衣服，背上仲插住把钢刀。个女子已经吓到魂魄都冇埋。华云龙就嬉皮笑面咁讲：唔使怕，唔使怕，小娘子，我几艰难先揾到你啊！今日啊，我喺西湖见到你坐轿经过，我一路跟住你，未行几远路先揾到呢度嚟啊！嚟啦，嚟啦，嚟啦，嚟啦！讲完一扑就扑上前，要抱住个女子，个人就大声嗌救命。华云龙用手揞住佢个口。个女子出力一咬，就咬正华云龙嘅手指。华云龙一松手，个女子就擘大喉咙嗌：师傅，救命啊！救命啊！华云龙一手撑住佢头发，喝咗句：你咪出声啊！你再出声，我斩咗你个头落嚟啊！个女

对子就宁死不屈，大声喺度嗌救命。华云龙一手抽出把钢刀，一刀就劈落去。可怜一个守节嘅女子，当堂俾佢斩成两截。那个老尼姑喺嗰边房就听见姑娘喺度嗌，慌慌张张就行过嚟，一推开道门，啱啱问咗佢乜嘢事啊？说话未讲完啫，华云龙已经兜头一刀劈落嚟，个老尼姑亦即刻气绝身亡。华云龙呢，本来一心嚟都是采花嘅，点知采花采唔成就杀咗两个人，一吐气就跳出窗口就翻翻刘昌屋企。个刘昌呢？半夜醒咗，唔见咗华云龙，正觉得奇怪。华云龙已经运窗口跳翻入嚟啦。诶，华大哥，你边度嚟啊？华云龙咧又冇乜隐瞒，就将喺尼姑庵杀咗两个人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嗰阵呢，嗰、那个黄通亦都醒咗啦，听到华云龙咁讲就话啦：，喂，兄弟，你咁搞法噶，啱啱嚟到一日就杀咗两个人啊！哎呀，你搞件咁大嘅案，呢度唔同你乡下喎，呢度京城重地，你忍住撞板啊！哈，个华云龙呢，佢当冇件事咁啊！切，怕咩啊？衙门嗰班暴徒都系饭桶嚟嘅，哈，老百姓系叻啫，要嚟捉我，企多够佢死啊！三个人瞓唔着觉就喺房住倾偈，无非就讲埋晒啲杀人放火拦路打劫嘅事。到天光啦，华云龙就吩咐刘昌叫佢做买卖。华云龙同黄通两个呢就喺附近周到咁逛下，打听下消息。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

0: 友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一周新闻回顾。7月10

0: 号，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与区供销合作联社向中国供销、深汇陈皮产业园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响道地总园、农技服务、产融协同、平台强链四大领域深度合作，整合种苗项目，建设高标准种苗繁育基地，推动金农标准化种植，建立优先收储机制，构建产业闭环，协同运营中国陈皮贸易中心，归集交易、资金、数据流，合作旨在打通全产业链，促进国资增值、金融增收和集体经济发展。7月15日，江门市深汇陈皮、深汇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响深汇区集中销毁涉案伐没陈皮产品11吨。近年嚟，江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及深汇区政府聚焦全链条严查商标侵权、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全市立案311宗，罚没374.69万元。接落嚟，深汇区将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联合办案机制，加快推进深汇陈皮国家标准制定与保护条例修订，扩大商标覆盖，推动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12日，满载爱心物资嘅货车从深汇出发，驰援广西钦州洪炉灾区。此前强降雨导致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受困，深汇区启动爱心驰援行动，从募集、采购到跨省送达，全程仅3天。7月10日，区红十字会联合双水镇小江乡业联合会发起募捐，会员企业筹集善款超7万元，专项采购方便面、矿泉水等紧缺物资。深汇区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协调江门市吉盛运输有限公司以公益运力承担运输及高速通行费，目前物资已由钦州市红十字会接收，统一调配用于一线防汛救灾。近日，深汇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深汇金鲜果产量申报核定工作专题培训，7月13日专项培训走进大泽镇，业务骨干系统讲解产量测算标准、实地核定流程及手机端线上登记申报操作。种植户需分别于7、8、9月每月20日前完成产量申报，数据一经提交不可更改。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将于10月启动区镇村3级田间现场核定，下一步巡回培训会覆盖罗坑、双水、三江等镇街，推动深汇陈皮产业规范化、数字化发展。7月9日，深汇台山联合发布跨区域研学线路，同步启动2026暑期研学游系列活动。活动推出3天2夜精品线路，串联两地人文非遗、生态科普、侨乡文史、红色教育等主题。广州地铁教育科技公司与两地旅游协会、重点景区、文旅企业达成合作，将开展线路运营，构建全域研学服务体系。即日起，两地景区、研学基地、旅行社同步推出暑期优惠，学生可享住宿低至4折、门票折扣。今次嘅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汇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唔得啦，唔得啦，睇嚟都系要揾下师傅先得啦。
3: 啊，揾个师傅，我问你师傅啊。
2: 你啊，吕博士，你系就系好多嘢都识，但我依家要揾嘅系按摩师傅啊。
3: 又揾按摩师傅？我发觉你差唔多个个星期都去按摩。
2: 唉，冇办法啦，我条颈实在太攰啦。诶，我约嗰个师傅好掂噶，每一次按完啊都舒服晒。
3: 哇，按摩咧就确实可以缓解颈椎病嘅一啲症状，但系并唔系所有类型嘅颈椎病咧都适合按摩噶。
2: 你又想吓我啊？
3: 唔系想吓你，我讲事实啫。有时候咧盲目按摩咧会令到病情加重噶。好似有啲人咁，佢如果有呢个 脊髓型的颈椎病，或者是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狭

0: 窄嘅时候咧，呢、這个脊髓咧本身已经承受咗轻微压力噶啦。喺呢种情况下咧，如果按摩师傅用力按呢个脊柱，可能同呢个脊柱咧就带嚟短暂而且剧烈嘅冲击，导致脊髓咧就瞬间受到更加大嘅压迫。从而咧就引发神经功能嘅急剧恶化。
1: 神经功能怕怕。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中医药膳喺药食同源理论指导之下，最为生动嘅实践，由中药同食物有机结合。经过烹制而成一种既能够补充机体营养又兼防病治病同养生作用的特殊膳食，它不同于普通的餐饮食品，更具有食治食养的保健作用。同你介绍《食疗本草学》里面记载的鲈鱼健脾汤，原料用到鲈鱼50克、白术10克、新会陈皮5克、胡椒0.5克。做法：将鲈鱼洗干净，同猪肉同煎汤至到熟，饮汤食用。鲈鱼健脾汤它的功效是益脾健胃、温中理气，适用于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小食腹泻、胃脘隐隐作痛或者冷痛。
3: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生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8: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7: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8: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7: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8: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天上的流云，
11: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唱片街。今天嘉乔会同大家来介绍一位男歌手的专辑内容。他是由歌手组合出道的，再到后面自己在音乐道路上不断前进。虽然离开了这个组合，但是自己还 keep 住继续发专辑。出道二十几年的他始终带着一份对于音乐的热爱，持续交出优秀的作品。这位歌手就叫做胡海泉。其实他有很多身份的，是歌手又是制作人，仲系演员，更系投资者。自1999年徐宇泉组合发行专辑《最美》之后啦，喺音乐道路上面仍然 keep 住不断前进。就在早前时间发行了自己的个人全新专辑《春风归来了无痕》，在三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听到这张专辑显得很应景，同时这一张是一张很适合在春天聆听的佳作。同名主打《春风归来了无痕》营造一种伤感的氛围，我们来听听他情感怎样在这个歌曲当中逐渐爆发。

歌曲以胡海泉的浅唱和简单清脆的吉他伴奏开场，极具画面感，以柔情的旋律再有之后融入的闽南语，更是将这种的情绪逐渐爆发，毫无保留地道出了那个深陷的感觉，以及挣扎和面对过往的不舍。其实胡海泉是很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讲给大家听，放低才是对过去最好的纪念。

专辑同名主打《春风归来了无痕》，来自歌手胡海泉的歌曲。其实无论是柔情也好，爆发也罢，所有的歌曲风格对于胡海泉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他都能够是牢牢把握到这个歌曲当中的节奏节拍。但是呢，对于他来讲，怎样挑战自我，怎样突破自我才是成为他最头痕的地方。所以这个专辑他觉得在《春风归来了无痕》当中，他重新为我们营造的歌曲风格，并不是要将自己几咁强劲的歌唱机能去展现出来，而是希望可以将歌曲入边的画面感通过自己咁多年嚟嘅歌手经历去呈现俾我哋睇。跟住落嚟带俾大家嚟自呢一张专辑《春风归来了无痕》入边嘅一首叫做《一首略丧的歌》，我哋听听佢点样演绎入边丧嘅感觉。

歌歌名字一首略丧的歌，这首歌的歌词好有意思啊！我们慢慢才知道，原来情和钱都是一样要慢慢去赚回来的。爱一个人是要看他心还是看他块面呢？这些歌词都很直接的，搭配着胡海泉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去慢慢讲出生活里面的百般滋味。

专辑当中啊，一齐合作嘅音乐人有好多啊。咁啊，作词方面咧，邀请咗董玉芳出手。呢一首嘅一首略丧的歌，歌名啊，已经讲咗俾我哋听呢首歌嘅主题啦。咁啊，佢创作出啲乜嘢嘅歌曲，去令到我哋曾经深受触动咧？咪嚟自董玉芳嘅作品有谭维维嘅《谭艳梅》啦，许飞嘅《父亲的散文诗》啊，当然李健都唱过啊，仲有杰克俊逸嘅《看我穿过火焰》啊，张小飞嘅《释放》等等。而今次嘅一首略丧的歌，睇上去咧好似好轻松嘅口吻，去讲述对生活同埋人生嘅思考，而人生百态啊，喺今次胡海泉嘅歌曲演绎入边啦，都已经系展现得淋漓尽致。提到合作嘅音乐人，不得不提嘅系另一位嘅女歌手。呢张专辑收录咗胡海泉同另一位女歌手叫做王玲嘅。由合作嘅一首歌曲叫做《换装》，其实胡海泉一直都想写一首同古风词语有关嘅歌曲噶啦，咁佢希望喺《师父》入边嘅《翩翩少年》同埋《闺中少女》可以喺歌曲当中出现，于是乎就有咗呢一首动人嘅《换装》啦。

收录喺胡海泉嘅全新专辑《春风归来了无痕》当中嘅《换装》，咁呢首歌邀请咗女歌手王伶同佢一齐合作。咁其实讲到佢哋两个之间嘅合作咧，呢首歌唔系第一次啊。咁佢哋喺2021年嘅时候都参加咗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同台演唱咗一首嘅《冷酷到底》。嗱，唔同于原版嗰一次嘅男女对唱，系展现咗对心爱之人嘅想念，以及对于呢段感情嘅留恋，故事感系好足噶。咁当时演唱完之后，胡海泉就咁样评价王伶嘅，佢话：我想用绝色名伶嚟形容佢，色系音色嘅色，因为佢嘅声线真系不可多得噶。咁喺华语流行乐坛有好多女唱将，但系王伶咧却只有一个。王伶对于胡海泉佢本人嚟讲系一个鲜明嘅形容词，集细腻、婉转、灵动同埋魅惑于一体嘅绝色。咁今次出咗一首嘅《换装》，系两位歌手嘅再度合作。嗱，歌曲还原古代人民风情画面嘅同时咧，都调侃咗世事嘅无常同埋生趣。甚至仲做咗好大胆嘅假设，就系如果男女角色互换嘅话，这个世界又会有点样嘅改变呢？因此呢首歌曲咧，净系对男女关系嘅一种趣味探讨。我哋继续嚟到呢一张《春风归来了无痕》当中啊，另一首歌曲《三秒钟》。

当年收录喺专辑嘅《冷酷到底》嗰张专辑当中，但系今次喺佢呢张新专辑入边重新去录制嘅一个版本，就系温柔版嘅三秒钟，俾好多嘅歌迷朋友都称呼为啊，今次温柔嘅演绎系封神嘅一种。正如专辑文案写嘅咁样，就话咁快就有一个冬天离去啦，咪咁快有一个春天嚟啦。喜忧参半嘅过去，唔会随住呢一季嘅春风归来。你闻到嘅只有对于明天嘅好奇同埋希冀。希望呢一张嘅专辑可以带俾大家温暖，鼓励大家带住勇气去奔向更加灿烂嘅未来。欢迎大家嚟到唱片街，今日介绍俾大家嘅嚟自胡海泉嘅全新专辑啊！呢张专辑嘅名就系叫做《春风归来了无痕》，大家都可以去到音乐平台当中去搜索收听嘅。ending 嘅位置拣选嘅系呢张专辑入边嘅《人间放荡》。

0: 是多少。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睇睇我区今晚到听日嘅天气情况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温度介乎于27-33度之间，吹2-3级嘅偏南风，湿度介乎于65%-95%。听日到后日多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22-23号降雨逐渐减弱，气温回升。24-26号以晴热天气为主。天气不稳定，请大家注意防御局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局部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前期我区已出现连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仍需注意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今次的天气播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
6: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停停停！睇手机睇到无聊，通勤路上冇乐趣，加点娱乐强势烘歌，明星动态、宝藏金曲、本地新鲜事，一样都唔可以少。今日你想加啲咩？锁定 FM 98.3，加点娱乐，再加啲快乐。
1: 各位深水的街坊，各位港乐的粉丝，大家好。万众期待的三生有幸深水演唱会即将重磅开演。今日带大家快速认识一下今次登台的三位 TVB 实力派艺人。第一位，萧正楠，家喻户晓的影视歌全能艺人。一首巨轮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今次是他亲临深水现场，会为大家唱响这首金曲情怀直接拉满。第二位，马国明。大家熟悉的 TVB 实力派男神，除了精湛的演技，他的唱功同样是稳健温柔，登台开唱好值得我们的期待。第三位，曹永廉，资深的全能艺人，台风稳健，歌声醇厚有故事，我相信在现场氛围感一定是很足的。三位的 TVB 男神齐聚深会，同台献唱经典港乐，他绝对是一场诚意满满的视听盛宴。今天我们特别好彩，可以采访到今次演唱会的三位主力歌手。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三位歌手的音乐世界，倾倾今次巡演筹备的幕后故事，同埋今次深会站的专属舞台设计，还有他们多年来的经典金曲背后的故事，看看现场有什么惊喜带给我们江门本地的歌迷。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专访环节。
2: Hello, hello, hello.

0: 三位男神好，我是嚟自深匯電台的嘉橋。
1: 好
0: 啊，主持嘅节目是家电娱乐，咁其实咧成日都关注到三位嘅一啲近况啦，同埋你哋剧集咧都成日去追嘅。咁三位系咪第一次嚟到江门噶？
2: 唔系啊，
1: 应该就唔系第一次
2: 啦。系啊，我哋开 show 噶啦，已经
1: 系啊。
2: 咁啊，上次我哋呢个江门站未开始决定做嘅时候，我已经嚟咗一次商场。嗰次咁啱咧，就係現場觀眾咧非常熱烈，咁都咧幫我搞演唱會嘅主辦方咧，亦都咁啱喺現場。咁我就問佢：我不如咁多人中意睇我哋，可唔可以喺江門開個 show 啊？咁跟住佢就揀咗7月25號咯。咁所以就突然間變咗我哋江門有咗場音樂會啦。
0: 我之前又有冇嚟過深匯咧？
1: 深匯，我印象唔深，但係我記得我20多年前拍過呢個特輯啊，嚟過有介紹過陳皮，有介紹陳皮就係深匯噶啦。
0: 阿馬明話自己係深匯人啦，咁其實對深匯有啲咩印象咁啊？
3: 其實我冇咩印象啊，真係好抱歉地，因為我係好細個嘅時候，我爹哋帶過我翻鄉下就係深匯，而佢連喺深匯邊度我都唔記得咗，因為嗰時候我應該係5、6歲到。6、7歲到，所以我真係冇咩印象。之後我有翻過嚟江門做嘢咯，但你話真係有時間翻鄉下行下咧，就暫時有呢個機會。咁啊，希望將來會有呢個機會，即係瞭解自己鄉下都係一個好事。
0: 到時演唱會會有啲咩驚喜帶俾咁多位觀眾咧？
1: 當然啦，我哋留意到好多人都會睇我哋電視劇啦，或者睇我哋公司 TV 嘅電視劇，好多歌咧其實大家都會好中意嘅。咁今次阿蕭咧，佢都會諗咗好多電視劇嘅主題曲啦，我哋會做一個串燒。其實我哋感受到大家嘅氣氛好，所以我哋今次都會唱個串燒啦。仲有個別每個人都會唱自己嘅solo 歌啦，或者係大家合唱啦，同埋馬國明會有好多。佢平時真係佢唱嚟唱去都幾熟噶嘛，呢廿幾年。咁但係佢而家識咗好多歌，學咗好多歌，所以佢會唱啲成日都自己好少唱，大家好少喺現場聽到佢唱嘅歌。
2: 馬明啲歌庫就嚟幫我哋，
1: 係啊，佢好勤力不停咁練歌。咁所以我諗嗰啲歌大家都會熟悉嘅。我哋有啲經驗睇到，大家都會跟住唱，其實個現場氣氛會好開心。

0: 其實咧就新會啦，今次嚟到呢邊開演唱會啦。咁、美食方面有冇啲咩特別希望想要試一試嘅？
1: 頭先我哋就係喺現場見到啲啊 fans 朋友，真係好想問下佢哋新會，即係除咗陳皮出名之外，仲有啲咩美食係想介紹到俾我識嘅？頭先好似有講過話柴火
2: 燒鵝，
0: 燒鵝，古井燒鵝，
1: 古井燒鵝，
0: 係啊，
1: 咁啊呢個係一定要試嘅啦。仲有嗰個叫台山嘅黃氏飯，
0: 係嚟到當門都可以寫字嘅。
1: 咁
0: 其實喺新會整個演唱會嘅行程當中，有冇安排到可能會寫食嘢咁樣？
3: 我哋希望。
0: 啲特色嘢，新會
1: 我哋嚟起碼嚟兩三日，人係需要食嘢嘅，點都要食啦。
0: 所以咧，
1: 就你有冇啲好介紹？
0: 係嘛，咁我哋
1: send啲link俾我，等我哋去試下。
0: 咪後我哋一齊去
1: 考
0: 探店，因為我都知阿蕭其實成日探店好有經驗。
1: 我中意食嘢咯，
0: 係係啊。咁啊，亦都提到一個問題，就係話阿蕭同埋廉啦，即係早已經係有一個音樂會嘅安排啦。咁啊，點解今次會call 埋阿馬明一齊咧嚟搞呢個三生有幸嘅巡迴演唱會，同埋呢個名？有乜原因？
3: 首先就是我哋兩個都做了四五場噶啦，兩個人，咁佢覺得對住我好厭，咁就揾到
1: 佢對住翻嚟聽，咁係嘛？
3: 係啊，咁其實咧，馬明咧係好好啊，我哋第一次兩個人做嘅演唱會嘅嘉賓就係馬明，馬國明去做嘅，咁現場氣氛好，同埋。其實好夾嘅，好多嘢都好夾，無論我哋嘅講嘢啊，大家諗法啊，咁都好夾。同埋佢唱歌，其實係大家未發掘到佢有很多好好嘢出嚟嘅。咁合作咗一次之後，跟住大家都好想再一齊玩。今次就一齊啦，唔好係嘉賓啦，三個一齊玩。
1: 其實本來禮貌式邀請嘅，但係估唔到啊，馬明真係應承咗。咁喂，咁啊唔係就係嗰三首嘅咯。如果你真係做演唱會，我哋可能唱好多歌喎。咁跟住佢真係好有好俾心機，
3: 好喎有幾首，
1: 又成日陪住我哋一齊練合唱歌啊，練啲經典電視劇集歌啊，跟住練自己嘅 solo 歌啊。咁我覺得馬明喺呢段時間真係進步神速，而且我哋就快三個人會有首新歌叫《三生有幸》呢個演唱會係一樣名啦。咁我覺得呢個歌曲。是非常之值得紀念的，到時我們第一次呢即完整的版本呢演唱呢會在江門站出現的。
0: 哇，那大家可以共同期待一下。還有三位在舞台上邊，其實一首歌就按一首歌咁計啦，其實演繹的部分可能都會有不同的安排。同埋咧，每一首嘅合唱歌，每個人嘅聲線都唔同噶嘛。咁喺呢個編排當中有啲咩講究嘅咧？
3: 邊個得就唱邊度啦。邊個
0: 記得歌詞？
1: 記歌詞咪
0: 就唱。
1: 咁真係見得文唱，咁你自己唱啦。
3: 其實咧，喺好老實，我喺難度嚟計咧，我同阿馬明會比難度最高嘅阿蕭去唱嘅。
0: 哦。
3: 因為始終佢真係唱加班。唱加班，
1: 你都係唱加班，
0: 你有好多專輯歌曲嘅喎。
1: 左一代都係唱加班啦，
3: 左一代嘅啦。咁而家俾啲後生仔，咁同埋佢，
1: 唔使嘅，啲唔使條俾我嘅。
3: 佢定海神針啊，佢自己做過好多演唱會，所以好多嘢佢都可以控制到。
1: 唔係能夠可以分享同佢哋一齊，我自己遇過啲咩問題，可以分享到教到或者分享到嘅係好事。
0: 咁亦都想了解下演戲同埋唱歌，其實真係兩個唔同嘅領域嚟嘅。咁兩個。身份帶俾大家，即係三位有啲咩唔同嘅感受？
3: 就係呢個答啦。演戲就當然係即係唔會即時有觀眾嗰個反應咯，因為你演戲都要等佢出街先有個反應
0: 係。
3: 但我發覺我而家同佢兩個開演唱會之後咧，你會發覺原來我原來演唱會即場同觀眾嘅互動咧係即刻收，係你有另一種嘅滿足感嘅，尤其是啊。呢個咁啱你失聲過一次，係啊，因為現場咧，除咗我同阿蕭同佢合唱之外咧，現場所有觀眾同佢一齊幫埋佢唱啊！
0: 哇，
3: 嗰個感覺係好
0: 温馨、
3: 感人啊！
1: 即係呢啲即刻攞到呢個，
3: 係啊，呢啲 moment 係，我覺得嗰個 moment 係好珍貴。
1: 全場大合唱，
3: 全場幫阿蕭，
1: 你有冇
3: 幫埋你一齊合唱？好感人喎，其實。
0: 好，咁我相信好多嘅聽眾都好期待呢場演唱會到我哋嘅面前啦。咁不如就最後嘅時間，我哋三位男神就一次對住我哋鏡頭同埋我哋心機前嘅聽眾嚟呼籲一下，大家一齊推一推呢個演唱會啊！
1: 好 ，Hello 大家，我係蕭正楠，
4: 我係趙永廉，
5: 我係馬國明。
1: 嚟緊7月25號，
4: 三生有幸巡迴演唱江門站，
6: 新會體育中心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卷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一周新闻回顾。7月10日，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与区供销合作联社在中国供销深汇陈皮产业园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道地种源、农技服务、产融协同、平台强链四大领域深度合作，整合种苗项目，建设高标准种苗繁育基地，推动金农标准化种植，建立优先收储机制，构建产业闭环，协同运营中国陈皮贸易中心，归集交易、资金、数据流，合作旨在打通全产业链，促进国资增值、金融增收和集体经济发展。7月15日，江门市深汇陈皮、深汇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在深汇区集中销毁涉案伐没陈皮产品11吨。近年来，江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及深汇区政府聚焦全链条严查商标侵权、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全市立案311宗，罚没374.69万元。接下来，深汇区将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联合办案机制，加快推进深汇陈皮国家标准制定与保护条例修订，扩大商标覆盖，推动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12日，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从深汇出发，驰援广西钦州洪炉灾区。此前强降雨导致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受困，深汇区启动爱心驰援行动，从募集、采购到跨省送达，全程仅3天。7月10日，区红十字会联合双水镇小江乡业联合会发起募捐，会员企业筹集善款超7万元，专项采购方便面、矿泉水等紧缺物资。深汇区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协调江门市吉盛运输有限公司以公益运力承担运输及高速通行费，目前物资已由钦州市红十字会接收，统一调配用于一线防汛救灾。近日，深汇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深汇金鲜果产量申报核定工作专题培训。7月13日，专项培训走进大泽镇，业务骨干系统讲解产量测算标准、实地核定流程及手机端线上登记申报操作。种植户需分别于7、8、9月每月20日前完成产量申报，数据一经提交不可更改。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将于10月启动区镇村3级田间现场核定，下一步巡回培训会覆盖罗坑、双水、三江等镇街，推动深汇陈皮产业规范化、数字化发展。7月9日，深汇台山联合发布跨区域研学线路，同步启动2026暑期研学游系列活动，活动推出3天2夜精品线路，串联两地人文非遗、生态科普、侨乡文史、红色教育等主题。广州地铁教育科技公司与两地旅游协会、重点景区、文旅企业达成合作，将开展线路运营，构建全域研学服务体系。即日起，两地景区、研学基地、旅行社同步推出暑期优惠，学生可享住宿低至4折、门票折扣。今次的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3: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音，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我哋新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6: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5: 哦，咁第二个呢？
6: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5: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6: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5: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6: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06年张学友的一场音乐无疆界演唱会掀起了一场流行歌手和管弦乐队合作演出的歌坛风潮。这一场爱与交响曲的演唱会，学友歌声就是其中最亮丽的一种乐器。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成为了继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有一首最受欢迎的示爱情歌。音乐无疆界的第一首《饿狼传说》就凸显了歌神无与伦比的唱功。下面一起进入闪亮舞台，来感受一下学友的音乐的诱惑力和震撼力。

0: 家再俾一次熱烈掌聲，葉詠詩小姐同埋我哋嘅香港管弦樂團 Hong Kong Philharmonic， thank you。仲有我哋徐一勤先生同我哋今晚負責 Room Section 嘅樂手 ，thank you， 多謝曬。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4: 啊，唔好意思啊！
5: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6: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7: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嘅餐到啦。
5: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1: 我是森林，有著無限美好的風光，我總是將我隱含的所有傾囊而出，送給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們人類。但是你們郊外旅遊的時候，一時疏忽。
12: 新媒電台敬請各位對視
13: 晚上9:30，
1: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1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嗯，嗱，佢讲呢就系夜忙用嘅碗夫碗。

0: 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险，佢嘅夜晚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
5: 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0: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06年张学友的一场音乐无疆界演唱会掀起了一场流行歌手和管弦乐队合作演出的歌坛风潮。这一场爱与交响曲的演唱会，学友歌声就是其中最亮丽的一种乐器。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成为了继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有一首最受欢迎的示爱情歌。音乐无疆界的第一首《饿狼传说》就凸显了歌神无与伦比的唱功。下面一起进入闪亮舞台，来感受一下学友的音乐的诱惑力和震撼力。
1: OK， 跟着我来为大家唱两首歌先。

0: Thank you.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喂，兄弟，耍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睡了。
1: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3: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3: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神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一周新闻回顾。7月10号，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与区供销合作联社向中国供销、新会陈皮产业园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道地种源、农技服务、产融协同、平台强链四大领域深度合作，整合种苗项目，建设高标准种苗繁育基地，推动金农标准化种植，建立优先收储机制，构建产业闭环，协同运。

型中国陈皮贸易中心，归集交易、资金、数据流，合作旨在打通全产业链，促进国资增值、金融增收和集体经济发展。7月15日，江门市生汇陈皮、生汇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响生汇区集中销毁涉案罚没陈皮产品11吨。近年嚟，江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及生汇区政府，聚焦全链条严查商标侵权、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全市立案311宗，罚没374.69万元。接落嚟，生汇区将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联合办案机制，加快推进生汇陈皮国家标准制定与保护条例修订，扩大商标覆盖，推动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12日，满载爱心物资嘅货车从生汇出发，驰援广西钦州洪涝灾区。此前强降雨导致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受困，生汇区启动爱心驰援行动，从募集、采购到跨省送达，全程仅3天。7月10日，区红十字会联合双水镇小江乡业联合会发起募捐，会员企业筹集善款超7万元，专项采购方便面、矿泉水等紧缺物资。生汇区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协调江门市吉盛运输有限公司，以公益运力承担运输及高速通行费。目前物资已由钦州市红十字会接收，统一调配用于一线防汛救灾。近日，生汇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生汇金鲜果产量申报核定工作专题培训。7月13日，专项培训走进大泽镇业务骨干系统讲解产量测算标准、实地核定流程及手机端线上登记申报操作。种植户需分别于7、8、9月每月20日前完成产量申报，数据一经提交不可更改。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将于10月启动区镇村3级田间现场核定，下一步巡回培训会覆盖罗坑、双水、三江等镇街，推动生汇陈皮产业规范化、数字化发展。7月9日，生汇台山联合发布跨区域研学线路，同步启动2026暑期研学游系列活动。活动推出3天2夜精品线路，串联两地人文非遗、生态科普、侨乡文史、红色教育等主题。广州地铁教育科技公司与两地旅游协会、重点景区、文旅企业达成合作，将开展线路运营，构建全域研学服务体系。即日起，两地景区、研学基地、旅行社同步推出暑期优惠，学生可享住宿低至4折、门票折扣。今次嘅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

0: 续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

0: 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0: 黄明熙。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决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个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

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

0: 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真的死了，真的死了，不要动。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是第一货送到那个安吉点，然后从欧洲点送到军安局点。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4: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5: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5: 辛苦了。
6: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

0: 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1: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

0: 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2: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2: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2: 今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中雨26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外贸稳中提质，强势上扬，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超20%，增量、份额、贡献率均领跑全国。
1: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正式投档，普通类物理中大625分，华工627分，申理工629分，哈工大深圳662分。
2: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火热澎湃，赛事流量激活城市增量。
1: 铁路属运客流持续攀升，各站场全力护航平安出行。
2: 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将有中到强雷雨，局地大暴雨。
1: 四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排查工作，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稳中提质，强势上扬，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超20%，增量、份额、贡献率均领跑全国。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全省产业转型动能持续释放，外贸结构加快优化升级，一大批硬核广东制造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传统广货迭代换新，新兴品类突围出圈，广货的国际品牌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稳步攀升，为全年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报道。
2: 当前凭着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工期短、绿色低碳等优势，粤产预制房成为全球基建的热门选择。在江门一家模块化建筑的车间里，一批酒店模块化建筑正在接受海关监管，准备运往沙特利雅得。广东中级建筑制造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部副经理李思伟：
3: 总共是104个模块，到那边是搭建成一座酒店。今年以来，我们整体的模块化建筑的一个出口形势都比较好，上半年交付了包括英国、印尼、香港等各地方。
2: 通过自主研发整体式钢结构集成模块建筑系统，企业可将传统建筑90%以上工序转移至工厂，建设周期缩短50%，建筑垃圾削减90%以上。目前产品已经覆盖高端办公楼、酒店、学校、模块化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累计落地境外项目超200个，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副关长陈土略：
3: 推行一企一策专属服务，开展模块化建筑的归类一审核精准指导，为企业产品出海选会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发挥 AO 加原产地政策优势，帮助企业享受国际通关互认等便利措施红利。
2: 外贸结构不断优化，新老广货持续圈粉，上半年广东机电产品出口2.27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今年夏天，产自广东的一款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解决了部分国家装空调审批难、安装贵、搬家带不走的难题。在高温下的欧洲一机难求，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
4: 我能想到这个产品会火爆，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火爆。去年全年的销量大概是8万多台，到现在的话，2026年我们已经是实现了20万台的一个销量。
2: 随着全球 AI 算力高速扩容，印刷电路板产业迎来高端化转型窗口期。广东省是全国印刷电路板产业最集中的区域，产值占全国60%左右。 形成了从上游基材、中游全品类电路板制造、下游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东莞某印刷电路板企业副总监何平：
5: 我们的产品销售到越南、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注重技术研发，累计申请知识产权专利达到738个。
2: 据统计，东莞现有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150家，产品全面适配 AI 服务器、5G 基站、新能源汽车等高增长赛道。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磊：
6: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印刷电路板49.5亿元，同比增长9.7%，指导企业参加短翼区间、报核前申报单号等加工贸易改革，精准帮扶企业做好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
2: 新业态、新产品、新改革持续打开广东制造全球增量空间，为下一步外贸稳步增长积蓄了充足动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新：
7: 6月，海关对全省1000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比重明显增加，企业的信心持续增长。因此，我们预期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2: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18号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一起来听报道。
2: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8: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2: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广东汇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左静：
9: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2: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鑫：
10: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2: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1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2: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2026年的我们终日与智能算法相伴，被数据推送占据注意力。回望1921，一群热血青年以理想为代码，以抉择为参数，写下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生算法。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台推出系列报道《1921》，他们的人生算法推给了你。百年前青年的每一次奔赴，每一份坚守，都跨越时光，推送至今日的华夏大地。今天来听第一集，一个富家子弟从锦衣玉食到布衣赤脚，他的无产抉择与信仰之光。
2: 百年前，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选择了一条自毁前途的路，把自己变成无产者，带领万千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从此，无数受剥削的农民主人翁意识觉醒，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向往。他叫彭湃，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彭湃原名彭汉玉，1896年，他出生在广东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家有多大？当地有种说法，乌鸦累死也飞不出彭家的地。汕尾市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于俊兵。
12: 家里呢，户的有吃不完的米，有穿不完的绸缎，但是彭湃呢，少年时期啊，就富有同情心，农民家里颗粒无收，又要承受历

0: 西，帝国主义的剥削，他也看到这种对比，一定要改变。
1: 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留学，追寻救国之道，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均未让他信服。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汕尾市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于俊兵，
0: 1919年巴黎和会这个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带头起来反抗，上街游行示威，最后呢搞到都头破血流，然后咬开他的手指，血液不亡歌词四个字寄回他的母校海丰中学。
1: 从此他将名字从彭汉玉改为彭湃，决心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回国后，彭湃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传播马克思主义，却被地主豪绅视为叛徒赶下台。教育救国的尝试失败后，他转向发动农民，但农民不信他，他是地主家的儿子。就在这时，彭家分家，彭湃分到了一大笔田产。这是一次对现实和理想的严峻考验，大家都在看彭湃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彭湃选择先革自己的命。1922年的一天，在海丰县龙蛇浦广场，彭湃拿着一沓自己分家得来的田契，当众宣告这些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户所有。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他就一张张宣读田契上的地块、亩数、佃户姓名，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地于民，旷古未闻。这一把火让彭湃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也让农民真正的相信他是自己人。烧田契的行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1927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随后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解决了。到1928年1月，仅海丰县就烧毁地主田契47万余张，租布5.8万余本。汕尾市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于俊兵，
0: 彭湃提出的4点分田要求：第一，就是按人口多少；第二，按土地的回籍；第三个，按家庭有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第四个，按照你家庭的劳动力多少来分田。我党最早提出来的分田标准，农民都欢天喜地了，成了土地的主人了。
1: 烧掉田契只是开始，彭湃真正推送给农民的是一种新的活法：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有病可医，有尊严可守。对世世代代跪在泥里讨生活的农民来说，这比任何口号都具体。汕尾市海丰红工红厂旧址纪念馆讲解员叶文斌，
2: 当年海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其中呢有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兵士生活案、取消苛捐杂税案，尤其是妇女问题案，在百年前男尊女卑的旧时代，率先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士兵，还是妇女，都能真正挺直腰杆，活出人的样子。
1: 这是百年前一个31岁的年轻人给中国最底层人民推送的一份美好生活算法。哪怕彭湃牺牲了，他写下的那行代码也从来没有停止运行。今天同一片土地上，老区的孩子和老人能享受到大城市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在探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一辆辆新能源汽车从家门口的工厂下线，又从家门口的港口驶向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并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这份美好生活算法在新时代的全新迭代。汕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文俊，
3: 彭湃等先辈一切为了劳苦大众，如今我们移民管理警察立足职能，借港口开放闯出致富新路，也指引着队伍持续扎根老区，守好国民服务发展。
1: 从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到深汕特别合作区，从分田地到万车出海，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奔赴。彭湃在百年前用一把火告诉农民，你们值得更好的活法。2026年，我们仍走在这条路上，把更好的活法一步步变成每一个普通人正在过的日子。
4: 来听本台评论，一套美好生活算法何以穿越百年。
5: 百年前，彭湃用一把火写下一套美好生活算法，这套算法凭什么获得拥护？因为核心参数足够明确。

0: 就是人民，运行逻辑也足够坚定。人民最需要什么就从哪里破题，什么阻碍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努力改变什么。澎湃烧毁自家巨额田契还地于民，让农民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摆脱剥削，挺直腰杆。人民从这套算法中看到了希望，并愿意相信它，选择它。恰是亿万人民的认同与实践，让这套算法历经百年依然充满生命力。百年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早已不止于吃饱穿暖，要物质足也要精神富，要发展快也要生活美，要眼下稳也要有长远保障。就在澎湃奋斗过的南越大地上，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耕者有其田的朴素理想，如今化为城乡区协调发展的鲜活实践。当年农讲所学员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也已融入百千万工程的壮阔征程。铁路工人运动用血肉铺就的红色动脉，更是拓展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跨越百年时光，这套美好生活算法的价值坐标始终如一，人民永远是它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也正是为了守护这个永恒不变的核心参数，算法代码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时代每向前一步，人民的好日子也一定要跟着向前一步。
1: 广东省2026年高招本科批录取结果昨天出炉，多数院校首轮投档便完成满档录取，省内多所高校正有序开展月档分专业工作，7月25号前可查录取结果。本台报道，
2: 我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含历史类、物理类等两个类别，和体育艺术类含体育类、音乐类、舞蹈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播音与主持类、表导演类等七个类别已完成投档。投档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按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从投档结果来看，普通本科批次大部分院校均一次投档即满档。昨天下午，华南农业大学各学院的老师们正在进行阅档工作。华南农业大学是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2026年，学校在广东省所有专业组均一次满档，生源充足且总体稳定。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招生办公室主任何倩：
3: 尤其是我们的优势专业组，比如说农科动物生产健康创新组持续保持高位，食品类、工程类、材化类等专业组生源也提升明显，特别是这些专业组很多都有院士团队来领衔，师资力量也非常的强，对学生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
2: 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7月25日，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25日前，所有已被本科批次录取的考生均能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查询到个人录取信息。因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以上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从顶尖院校投档情况来看，历史类清华大学最低投档分666分，全省排位18位，北京大学最低投档分660分，排位29位。省内重点高校中，中山大学投档最低分615分，暨南大学587分。物理类方面，北京大学最低投档分690分，排位110位，清华大学689分，排位121位，华南理工大学627分，中山大学625分，高分生源集中稳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由华南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多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禽流感疫苗创制与源头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为中国禽流感防控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2: 禽流感病毒是困扰全球养殖业的重大难题，中国禽流感疫情的独特性远不止候鸟带毒这么简单。全世界的家养水禽80%以上在中国，这些鸭鹅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病毒源头。活禽交易市场就像一个大染缸，来自五湖四海的家禽在这里汇集，很容易变成病毒扩散的温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廖明：
4: 中国养殖的家禽的种类比较多，我们需要考虑多宿主的因素。中国流行的禽流感病毒啊，和国外相比的话呢，它复杂程度高，有不同的类型。我们说有不同的血型亚型，不同的基因型，也有不同的致病性的毒株呢，同时在流行。
2: 经过24年攻关，廖明团队揭示了我国禽流感源头防控的三大症结，即 H9 亚型禽流感病毒易传播、水禽易带毒排毒、活禽交易环节易造成混合感染和病毒变异。针对病毒宿主广、变异快、传播强的特点，团队转被动防御为主动设计，创制出我国首个全禽源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和国际首个水禽专用 H5 亚型灭活疫苗，拓展创建出覆盖全国主产区的禽流感监测体系。为了提升生产效率，让疫苗制造从手工活升级为智能造，华南农业大学联合企业率先建成国内首个家禽疫苗智能制造工厂。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副主任贾伟新：
5: 我们开发三套智能系统，还是主要是我们合作企业去开发的。第一个呢是智能的造检系统，还有智能的接种系统，还是智能的收获系统，能够实现智能造检合格率100%。智能收获系统与原来的相比提升了20倍以上，所以呢，我们这三套系统呢，大大的提升了这个效率。
2: 目前，四种高致病性重组禽流感疫苗已纳入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在全国31个省份大规模应用，并出口至越南、埃及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1: 备受关注的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18号晚在深圳赛区擂响战鼓，粤超赛场也迎来常规赛倒数第二周的比拼，两大赛事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展示地方形象的重要载体。本台报道，
2: 粤 BA 总决赛18日晚如约而至，第一回合深圳队在主场迎战东莞队。开局后，东莞队依靠默契的整体配合，一度取得大比分领先优势。深圳队迅速调整，稳步缩小分差，一度反超。不过，东莞队凭借更深的阵容厚度和战术执行力，最终客场取胜，大比分1-0领先。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次回合将于7月25日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粤 BA 东莞队队员周志宁：
6: 非常珍惜，因为很少说在这么大型的打比赛，然后又这么多观众，很兴奋。全队来说，我们本来就抱了就一个目标，往前冲嘛，努力拿下这比赛。
2: 截至半决赛结束，粤 BA 累计入场人数超过55.6万，预约人数超过325万。粤超也在当晚迎来第10比赛周，东西区共上演10场激烈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广州队主场6-2大胜佛山队。中场互赠环节，广州送凉茶，佛山回赠粉葛濑粉特产。粤超广州啦啦队成员关先生：
7: 我感觉能增加每个地方的互动，大家对这个城市的交流友好的。
2: 此轮战罢，东西区共有8支球队拿下季后赛入场券，常规赛最后一周比赛将于7月25日进行。按照赛制，常规赛结束后将产生12支季后赛球队，下周的比拼将充满悬念。
1: 眼下正值铁路暑运高峰期，随着广东各大中小学校进入暑假，学生旅游探亲客流集中迸发，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显著回暖，广东铁路客流总量稳步攀升，各铁路站场增配运力，优化进站流程，护航暑期出行平安畅顺。本台报道，
2: 今年暑运广东铁路客流呈现出总量增长、客流多元、高峰集中的鲜明特点。广州南站整体客流仍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明显回升，旅客向中西部城市流动较往年有所增加。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张兴瑶：
8: 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加开了71列临时旅客列车，主要增开前往贵州、南宁、云南、深圳、珠海、江门等热门方向的列车，逢周六周一凌晨加开列车，主要开往贵广、广深和京广方向。
2: 据悉，学生及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及风景区间流动，探亲流前期从内地中小城市向广州、东莞、深圳等大城市流动。为了提升旅客进站乘车效率，广州南站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胡蝶：
9: 暑运期间旅客携带最多的铁路进线物品，花露水、喷雾、凝胶、香水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配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的容器呢，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
2: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正值汛期，台风暴雨、高温等特殊

0: 天气多发，旅客出行请注意安全，如遇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时，请及时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1: 本台消息，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2号起降雨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及其引发的灾害，需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0: 新闻浏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17号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1: 昨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日前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昨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家消费新活力。
0: 7月18日凌晨，91岁作曲家陈刚在上海辞世。这位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的艺术家，少年成名谱《梁祝》，晚年自在写《芳华》，既富艺术才情，又有人格魅力，总令人生起“斯人若彩虹”的感叹。
1: 2026年乒乓球全国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展开3场决赛争夺。在男双决赛中，马龙许昕直落3局战胜黄友正向鹏，继2020年后再次携手夺得全国锦标赛男双冠军，黄友正向鹏获得亚军。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上的7:32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目前行驶多车的路段有凤凰酒店对开路口这边，深汇大道中的东西双向行车都是比较多的。另外江州大道西这边从监控见到城区往大宅司前方向车流量较大，但整体来讲通行压力不算好大。现在的资政南路口以及北元红绿灯都是未见多车头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路面的车都是不多的。最后来关注一下牛雕江这边，进入到环岛往江州广场方向的车辆是有序通行的。现在是上学上工的时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接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

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活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先生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人家。在1979年的深秋，当时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在北京隆重召开了。这个是全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件，很多的文学艺术骨干都很渴望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会议，冯江伯亦都例外。但是当年的冯江伯已经96岁高龄了，有关部门亦都出于对他健康考虑，起初就没有安排他赴京开会，但是冯江伯就说点都要去了，并放言我自己自费参加会议。咁有关部门啊拗唔过呢一位德高望重嘅老艺术家，结果亦都俾佢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于是喺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嘅广东代表团入面，就有两名年近百岁嘅老画家，一位系冯江伯，另一位就系佢嘅好朋友胡根铁。两位画坛的老寿星当年一同创办广州美专，经历磨难之后又一同出席文代会，他们两个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与会的代表画家徐坚伯亦都以此为素材，回来广州之后创作了大型油画《老画家》，歌颂党的三中全会春风，为中国艺术带来了和暖的生机。冯江伯毕生致力于油画创作，以肖像、静物、风景为主，并以画肖像画为擅长。作品既有北欧写实画派脱胎于伦勃朗的艺术风格，更加有合荷兰风俗画家的沉静柔和的色彩调子。作画不速纯朴，着意于捕捉色彩在光线下的变化，作用于造型所产生的效果，因而色彩真实，色调坚实而沉着，造型稳健而准确，形象丰满生动，景物自然，情景交融，富有自然选永的审美品味和东方神韵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他的肖像画以形象自然生动写实全神而著称，他擅长表达中国人的肌肤质感、生命感。用冯江伯的说话来讲，就是你画到好像皮肤入面有血液在度流动一样，这样就好了。而冯江伯的色彩技巧到位，亦都是他创作个人鲜明人物肖像艺术成功的秘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源于他导师美国绘画大师罗伯特·亨利，又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富有内蕴精神。即使是主题性创作当中的人物，亦都是真实可感，有血有肉，而且富有个性灵魂，呼之欲出的现实人物，从而形成了冯江伯特有的性格肖像艺术风格。在1984年的10月31日，冯江伯亦都在广州逝世，享年101岁。冯江伯在70多年的油画艺术生涯当中，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留下了海量的经典作品。他的力作《马夫》由中国艺术馆收藏，他90岁之后画的《少女》《女记者》《自画像》为国家文物部收藏。他的代表作还有《女青年肖像》《青年工人》《中学生》《古筝家》《容语》《花》等等等等。那各位，关于著名百岁画家冯江伯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探寻有趣的生活故事。

0: 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
0: 心飞扬，心飞扬。早晨，早晨，嚟到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嘅早上啊，7:40啦，欢迎大家收听《神采飞扬》，我系节目主持人尤希，
2: 我系诗欣吓，咁啊，经历咗就40日嘅呢一个世界杯啦，今日早上凌晨3:00开波嘅呢一个西班牙对阵呢一个阿根廷啦，咁终于咧就圆满咧就系结束啦吓，咁啊，凭借住120分钟嘅加时赛啦，咁西班牙亦都系取得咗呢一个2026年嘅世界杯冠军吓，咁啊，大家即系各位嘅球系啊，各位嘅球迷啦，咁亦都唔再需要咧就系挨夜咧去睇呢个世界杯啦
3: 吓。咁睇嚟你系挨完夜即刻上嚟上班喎。
2: 3:00醒咗啦，然之后咧就睇咗即系整场嘅比赛嘅赛事啦吓，咁啊都几振奋人心啦吓，咁啊亦都好多嘅球员啦，咁啊亦都系如愿以偿吓，咁啊亦都令到好多嘅中意西班牙球队嘅朋友啦，咁啊亦都为佢打气，咁啊亦都系响呢120分钟咧，亦都系取得咗冠军吓。
3: 系啦，咁再嚟讲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一直喺度落紧暴雨啊，今日早上出门口咧见到天气好咗唔少啊，但系广东省气象台依然预计啦，7月20日到21日，广东中西部市县都系有中度强嘅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啦系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咁系从7月22日开始啦，降雨将会有所减弱啦，高温天气将会再次趋于明显噶。
2: 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咧，咪都系。睇睇呢一个嘅天气啦，去到9:00咗啦，可能亦都会开始系降雨噶。希望大家出门嘅时候咧，记得要带备一定嘅雨具啦。
4: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5: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6: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3: OK， 翻翻嚟节目时间啦，嚟同大家讲一下我哋生活本地嘅一啲嘅消息啦。咁喺近日，生活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咗2026年生活金鲜果产量申报核定工作专项培训。咁系7月13日啦，专项培训走进咗大泽镇。区农业农村局嘅业务骨干啦，围绕鲜果产量嘅测算标准啦、实地核定流程，以及系手机端线上登记申报操作等等嘅内容行咗个系统嘅讲解，并且系指导参训人员熟悉操作嘅要点，扫清填报嘅难点噶。
2: 好啦，我哋一齐嚟睇睇呢一个嘅区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嘅股长系咪李建忠，佢系点讲嘅？
7: 新会监呢个产量嘅核定呢，又系我哋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一个重要嘅举措。通過我哋嘅產量核定咧，防止咗我哋無限量標稱我哋新會陳皮嚟銷售。
2: 咁啊，培訓亦都特別強調申報時間節點咧，同埋數據管理要求。咁啊，種植户咧就係需要分別響7、8、9月份每月嘅20日之前咧就完成呢個產量嘅申報。咁數據一經提交咧就唔可以更改噶啦。所以喺度提醒廣大嘅種植户咧，務必咧就係逐項核對地塊嘅信息啦，同埋產量嘅數據，確保係準確無誤嘅。
3: 係啦，咁喺月度申報結束之後啦，區農業農村局將會喺10月份啟動田間現場核定嘅環節，會組織區镇村3级的干部啦，深入到实地核查，确保申报的数据和实际的产量相符。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会继续下沉到罗坑、双水、三江等多个镇街啦，开展巡回的培训，力争是实现全覆盖，引导全区的金农啦规范完成产量的申报，推动新会陈皮的产业标准化、规范化以及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
2: 咁啊，近日咧中读经典传承文明2026-51公共图书馆中读经典班咧，就响新会景堂图书馆心莲心少儿阅览中心咧就正式开班嘅。
3: 嗯，系啦，咁喺开班仪式上边啦，有好多学员啊，都系着住一啲汉服啦，之后系端正礼仪，庄重咁向孔子嘅圣像行拜施礼，喺躬身揖扬之间啦，感悟尊师重道嘅传统啊。咁之后咧，学员啦齐声诵读咗《论语》雍也嘅篇章，之后咧铿锵有力嘅童声啦，亦都系尽显经典嘅力量。另外仲有一个特色嘅粤语古诗文嘅朗诵环节啊，工作人员就以地道嘅乡音啦，演绎五邑先贤陈伯沙嘅《元真诵今》，令到小朋友可以领略一下我哋五邑传统文化嘅魅力噶。跟住落嚟听一下家长啦，赵女士佢对于呢场活动嘅感受又系如何嘅？
8: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之有意义，可以让小朋友知书识礼，学会感恩，承传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
2: 本期的课程就是在7月14号到8月14号每周二到周五就开课的。暑假期间景堂图书馆还精心筹备爱心树故事会，多采暑假劳作一下志愿服务、林书展等21项活动，也为青少年打造充实的暑期文化课堂。我们一起来听听景堂图书馆馆长谭控夏是怎样看这场活动的。
9: 我哋睇到咗非常好嘅一个成果，通过参与呢个活动嘅小朋友，无论系从文化方面以及佢为人处事方面，对于传承我哋中华嘅优秀传统文化系非常一个好嘅举措。咁所以我哋希望将呢个活动佢个推广面参与度更大。
3: 嗯，是啦，咁据了解啦，景堂图书馆从2010年已经系创办咗诵读经典班，已经陪伴读者走过咗十几个暑假。咁2024年啦，活动已经系覆盖到五邑地区各大公共图书馆。今年汇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分馆亦都系全新加入啊，令到经典书香啦润泽基层。咁我哋都希望啦，越来越多咁样嘅活动可以方便我哋嘅小朋友啦，喺暑假期间有个好嘅去处啊。咁而家暑假已经开始啦，有好多家长都喺度愁緊，暑假要带小朋友去边度玩一下呢？其实亦都可以嚟到景堂图书馆以及系我哋嘅新会区博物馆啦。咁喺近段时间啦，新会区博物馆亦都有一系列嘅文化惊喜嘅噃。咁馆内嘅两大特色嘅专项嘅专题嘅展览呢，已经系同步对外开放，涵盖咗正德嘅文化啦，同埋非遗织造看点。